0: 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0: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0: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8: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2到24度，白城晴12到23度，松原晴13到23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6度。
1: 下面是辽源多云转晴12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4到24度，通化阴转多云15到28度，白山阴转多云15到29度，延吉小雨转晴15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四季南河玩水大会，欢乐持续上演。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全省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守护游客平安旅程。
0: 长春市南湖公园水上演练防风险，夏日游园护游人。
1: 在近日，有25个省市530家涉农企业齐聚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搭建跨省产销快车道。
0: 高温中暑别硬扛，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最近一段时间的高温席卷春城，消暑避暑游持续升温。那作为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的重点活动，四季南河玩水大会在伊通河畔岸线公园火热进行。丰富多彩的金水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奔赴河畔，在戏水狂欢中驱散酷暑，感受夏日独有的清凉乐趣。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泽玉发回的报道。
3: 午后的长春热浪袭人，但四季南河、滨河里亲水街区欢声笑语不断，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漫天水雾随风飘散，水泡派对准时开启。游客们手持水枪，相互嬉戏，尖叫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市民刘女士体验完溪水派对后说：“
4: 过来说正好有个游玩项目，然后看着这个玩的，挺好玩的，凉快，本身就想玩水，所以觉得好玩。”
3: 扑面而来的水花带走闷热，沉浸式戏水体验让人十分惬意。不少游客也是第一次体验大型户外泼水活动，在清凉互动中尽享夏日欢乐。
4: 好玩好玩好玩，我都没泼过弟弟，你敢信？
5: 没有没有了，哎呀妈，
4: 真有俩泼，还不错，其实没玩过泼水机。
3: 据了解，本次玩水大会园区内设置了水枪派对、亲水互动等多元化亲水游玩项目，搭配巨型戏水道具，打造沉浸式戏水场景，适合全年龄段游客游玩需求。吉林中庆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四季南河总导演王润东：
6: 目前玩水大会活动进程已经过半，整体现场氛围十分火热，成人组水上闯关项目人气持续高涨，到场参加的游客已经突破了1000人，每天定时开展的水泡派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热情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系列特色的持续活动，欢迎大家前来体验玩水的乐趣。
3: 四季南河亲水狂欢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完整贯穿长春盛夏时节，陪伴市民游客度过清爽一夏。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也是全省防汛关键期，为切实宣传全省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成效，特别是文博场馆消防安全与应急能力建设成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组织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开展文旅领域安全主题采访活动。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对于一个年接待游客量超过百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安全，就是守护好景区的立身之本。
2: 净月潭景区水域面积广，环湖岸线长，涉水安全是景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着三十多年水上救援工作经验的游船船长李金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游船的运行状态和救援设备的安全细节。
3: 我最大满足就是游客快快乐乐上午的船，快快乐乐下午的船，做到安全第一吧。
2: 每年的四月末到十月中旬是游船运营的高峰期，为了让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景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4: 消防演练呢，是我们每月必须一次的。落水，还有这个舵机失灵啊，或者极端天气啊，我们就根据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按照计划进行。
2: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安保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1500多个监控点位画面和3000多个智能物联感知设备运行数据。一旦发现火情或治安突发状况，指挥中心可以做到一键调度，横向联动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纵向直达一线安保人员，实现秒级响应。
5: 我们在设置这些预案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保人，第二，要保文物，第三，要保古建。
2: 除了智能化手段的全天候值守，人工巡护同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安保人员分班次、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提升旅游品质。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省已成立服务指导组32组，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135个，整改率达100%。
6: 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1: 从净月潭的实战演练到伪满皇宫的常态化防控，吉林文旅正以实际行动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7: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公园、景区休闲游玩，临水区域游玩热度攀升。为向市民普及水上安全知识，提升自救防范意识，从源头规避涉水意外风险，近日长春市南湖公园在湖区开展水上综合应急救援演练。
8: 我现在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那随着夏季的游来呢，湖面游船亲水游玩的市民日渐增多。那为了提前防范溺水风险，那南湖公园也是开展了水上应急救援演练，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9: 本次演练设置3项实景科目，一是巡航纠尾，劝导制止游客乘船打闹、不穿戴救生衣等危险行为；二是落水应急救援，模拟游客落水险情，多艇联动搜救，同步对接120海事部门开展救护转运；三是船舶火情处置，模拟游船电瓶短路起火，工作人员开展初期灭火、疏散游客，救援船队完成人员转移、火情扑灭与隐患排查。
10: 本次活动是为了提高公园水上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高水上救助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减少水上事故发生后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
11: 公园在进行这场救援演练呢，很好，很及时，对我游客也是作为身心教育吧，我以后一定要遵守这南湖公园的有关规定。
8: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在湖面游玩时务必遵守园区规定，规范穿戴救生装备，远离危险水域，守护自身安全。
0: 近日，一载长白共生吉林主题展览在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正式启幕。作为我省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重点科普项目，展览聚焦长白山生态演化，借助实物模型、数字互动装置，让市民近距离读懂吉林的山水生灵故事。
12: 本次展览由省科协主办，吉林省科技馆承办，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展览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涵盖地质风貌、珍稀动植物、地道药材、民俗人文、地下黑土地生态等多个板块，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展厅布设科普二维码矩阵，扫码便可收听展品讲解，体验火山模拟、温泉蛋实验等线上趣味科普内容。亮点十足的地下王国展区，通过高精度模型复刻黑土地地下生态，还原地下小动物栖息环境，直观展示农作物根系生长，揭秘黑土地的孕育奥秘。现场16套互动体验装置，把看展变成玩展，同时还引入吉林一号卫星遥感科普，展现科技守护生态的实践。展览正值暑假期间，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带娃前来观展。
13: 挺有新意的，而且能让你丰富，就是各个地方有什么特色，能丰富孩子的眼界还有那个见识。我感觉挺好的。
14: 今天正好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看看，咱这个馆整的也都挺好的，挺有创意的，然后对咱们东北的这些动物啊、植物什么的有个很好的科普的作用。
12: 除静态展陈之外，展览后续还将推出主题科学课程、科普实验课堂，持续延伸科普内容，方便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学习了解长白山生态知识。
15: 你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就是你比如说一些动物啊还有植物什么的。这次带孩子来吧，也是开阔了孩子的一个视野吧，让他多多长长见识，然后对咱们吉林省呢也是多一些了解。
12: 据了解，展览展品以及配套活动会随时动态调整，建议广大市民多多关注主办方线上官方平台获取最新消息。观展需提前在手机搜索吉林省科技馆小程序进行手机线上预约。对长白山生态科普感兴趣的市民，不妨来到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前来观展打卡，沉浸式感受一载长白的独特魅力。
7: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农博会。8月4号，记者从省新闻办获悉，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全国农业精品馆招商工作圆满收官。25个省市区530余家农业企业将携1800余款农产品集中参展，参展规模、参展数量将会较上届展会翻倍。展馆打造四大特色功能区域，集中推介人参、梅花鹿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打造省内外农产品双向流通渠道。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6: 全国农业精品馆作为长春农博会人气核心展区，今年招商热度空前，浙江、广东、山东等全国多地优质涉农主体集中入驻，展品覆盖各地地标农产、特色加工食品。展馆规划了四大特色板块，专属集字号核心专区集中展示了吉林省特色农林产品。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17: 从3号馆我们全国精品馆的招展情况来看，目前已有25个省市确定参展，入驻的企业达到530多家，展出各类产品1800余款，与上届相比，参展企业和产品数量同比分别增长90%和120%。展馆布局特色鲜明，四大亮点集中呈现。一是打造集字号核心专区，集中展示人参、食药用菌、梅花鹿、林蛙等吉林独有的特色农林产品，全面彰显我省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成果。
16: 本届农博会创新产销对接模式，分时段、分层次举办专场对接活动，开展全国采购商专场品鉴会，跨省渠道拓展洽谈会，兼顾现货采购与长期产业链合作，既解决农户短期销路难题，也搭建长期稳定合作平台。针对吉林特色滋补农产品，专门开设了大健康产业对接专场，深挖人参、鹿茸深加工产品市场潜力。麦朝：
17: 一是打出民企对接加省级拓展组合拳，四场重点洽谈活动有序衔接，层层推进。8月13日，我们举办全国采购商专场对接会和极品味道品鉴活动，14号开展民企吉林行产销对接， 同步推进购销与深加工招商。15日上午举办集浙粤津农产品渠道拓展对接会，深化跨省产业联动，推动产业链长期合作。
16: 线上展销体系成为本届精品馆一大创新，直播展区常态化运营，8月14至23号展会期间每天开设第10专场，各省市参展企业轮流线上推介，云端体验馆不受展会时间限制，持续为各地农产品引流，线下推介区与线上直播区互补，实现展会期间全天候产销推介，真正实现展期有限产销长效。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朝。
17: 二是设立品牌推介专区，会同1号馆共2个推介区，为各省代表团、涉农的龙头企业、新农人及电商平台提供路演展示平台，助推跨区域商贸交流和品牌推广。三是规划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省市特装展区，汇聚全国优质地标产品，打造一站式全国农业精品展示盛宴。四是配套标准化直播运营专区，展会期间常态化开展市州油品每日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擦亮区域农产品的品牌，拓宽线上销售渠道。
7: 今年是吉林省供销社连续第9年入驻长春农博会，供销特色展馆整合展销、推介、直播、打卡多元功能，将2项传统活动合并统筹，设立10大特色展区，打造沉浸式供销农文旅体验空间。同时联动全国11省20余地市供销系统开展产销洽谈，持续发挥供销体系助农兴农桥梁作用。下面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6: 往年农博会供销展销与品牌推介分场举办，今年整合至农博园4号馆统一运营，压缩办展经费的同时聚拢展馆人气，整体布局更加简直高效。展馆创新划分10大特色功能展区，综合展区集中展示供销公共品牌、自主品牌与供销综合改革成果，供销文化展区打造复古供销大院场景，融合产品展销、美食品鉴、直播带货、网红打卡等多种业态，实现沉浸式农文旅一体化体验。省供销社副主任洪强。
17: 今年是省供销社连续第9年借助长春农博会开展供销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本次活动主题是首为农创新展供销品牌助乡村振兴。与以往相比，今年成果实质更加务实高效，将以往展示展销和展销推荐2场活动合二为一，统一部署在农博园4号馆举行，这样既减少了经费投入，又提升了展馆人气，整体规划较以往更为合理。
16: 供销文化展区是本届农博会4号展馆的创新亮点，复古大院场景打破了传统单纯卖货模式，把怀旧体验、直播打卡、农产品品鉴融为一体，吸引年轻群体驻足，拓宽农产品消费人群，让供销文化与农产品销售双向赋能。洪强。
17: 为提升活动效果，我们改变了传统展销模式，集中设置4个特色展区，综合展区将全面展示技工优选公用品牌和系统力16个自主品牌，以近年来综合改革成果。供销文化展区打造特色供销大院，复古怀旧风格，通过产品展示、销售、品鉴、直播带货、特色打卡等方式，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农文旅相结合的一站式体验。
16: 惠民专区聚焦民生需求，平价供应省内优质农副产品，践行供销为农惠民初心，跨省供销洽谈依托全国供销网络，打通省外销售渠道，双向引入外地优质农产品，输出吉林特色农林产品。省供销社副主任洪强。
17: 今年我们将继续邀请省外供销系统参展参会，数量和规模基本和去年持平，截止目前已邀请11个省共20余个地市开展经贸洽谈合作，通过产品展示、线上线下推广、产销对接活动等，充分发挥供销系统助农平台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经验，持续发挥供销合作社桥梁纽带作用，常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断深化跨区域合作， 推动集资号特色农产品产业高效的发展。
1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隐隐而来。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3: 昨天上午，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召开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正式解读我省“十五五”期间统筹生态强省建设的专项方案。方案锚定2030年发展目标，统筹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协同建设，从生态防护、产业增收、人居环境、资源管护四大维度设定量化指标，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蓝图正清晰铺展开来。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5: 吉林省作为东北亚生态安全压舱石，三江水塔丰富的森林资源兼具蓄水、富民、供给、固碳多重价值。本次出台的实施方案，一手抓生态修复，守护绿水青山，一手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明确的2030年多项硬性发展指标，全方位提升林草综合价值。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
6: 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业省份，是东北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这个生态地位，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我省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些资源既是涵养水源的水库，也是点绿成金的钱库，也是丰富食物的粮库，也是固碳饲养的碳库。那么立足

0: 七大建设工程分区实测开展森林体脂、防风固沙、林下种养、碳汇提升等多项重点工作。高吉刚，
1: 一手抓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守好吉林的绿水青山、良田黑土、源头活水；一手抓两山转化，把广袤的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增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相统一。
0: 为保障方案落地，我省推出了六大保障举措，从释放林地经营空间、放宽林下经济政策、保障产业配套用地、深化林圈改革、试点示范引领、打造集字号林特品牌六大方面突破发展堵点，全方位扫清森林四库建设制度要素空间障碍。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吉刚，
1: 破解空间受限问题，制定吉林省退化林修复技术细则，修订吉林省林木采伐调查设计技术细则，通过科学设定退化林判定标准，缩短抚育周期，合理降低森林密度的释放生态修复和林地利用空间。二，破解政策制约问题，制定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放宽放活开发利用政策，厘清准入底线和开发边界，加强林下经济林业标准地建设，解决发展什么、在哪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0: 下一步，全省林草系统将分区推进七大重点工程落地，依托完善配套政策，推动四库联动发展，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红利。

0: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四库新蓝图的情况。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新闻发布会上，就森林四库建设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收入增益问题，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详细解读了三条增收路径：配套空间、资金、销路、技术等全套扶持政策，将彻底打通林下经济富民增收通道。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长期以来，林下产业空间不足、缺技术、融资难、销路窄等要素成为了制约林农发展的痛点难题。本次我省森林四库方案的颁布，将森林钱库作为县域振兴核心抓手，规模化布局林下种养基地，配套全链条扶植政策，让山林资源稳定转化为群众增收资本。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
2: 森林四库这个方案呢，从三个方面呢来为农民增收啊拓展这个征收渠道，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十五期间呢，我们要发展呢高标准的200万亩的林下中药材基地，布地100万亩的林下深基地，4000万亩的红松基地，还要大力发展呢林蛙啊、林下梅花鹿啊、断生米等等一些特色产业。
1: 方案明确了三大增收渠道：林下自主种养、合作社规模化经营获取种养收益、林特加工、森林康养、森林研学提供就近就业岗位、集体林地流转获得租金，还可入股产业参与分红。针对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的各类难题，我省出台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李东友：
2: 那么第一呢，解决缺空间的问题，我们修订林木采伐的技术细则，把抚育的周期啊由原来的5到7年缩短到3至5年，这样下调森林经营后的密度，这样就可以科学的能够释放更多的可利用的林地空间。第二，你要解决缺技术的问题，我们把全省啊这个有关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啊组建了全省林草科技创新联盟，围绕大家提出的林下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当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叫聚力攻坚，开展一系列的这个科技攻关。
1: 资金端方面，我省推出了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联动农发行、农行降低融资门槛；销路端打造长白山区域公共品牌，搭建京东吉林林产品馆，组织企业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市场，建立产品溯源体系，保障产品溢价。用地方面，简化林下种养配套设施审批。

0: 一、林下产业共享、农业用电、保险惠农政策。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
1: 解决缺资金的问题，一方面呢，引导金融机构，我们推出林地所有权、林地经营权抵押信贷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争取中央的以及其他各类资金，完善林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展优良种源基地建设等等，出台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办法，这样的话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山入林，带动林农啊规模化发展林下经济。
0: 依托完整政策支持，未来五年我省林下经济年产量将均增长6%，林草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3250亿元，广袤山林将成为百姓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
2: 连日来，我省受前期汛情影响的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杀，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
4: 那衣服都透了，都不稀罕看的那个，太辛苦了。
5: 帮助他们把屋里的淤泥和这些杂物尽量给清理出来。
3: 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杀。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杀，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目前黑石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
6: 道路桥涵、农田坠落、受损房屋逐一统一排查，调运砂石料抢修基础设施，确保正常复产复工。
3: 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
7: 这种机制可以缓解一大部分的雨水压力，使老城排放压力减轻。
8: 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反向的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9: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10: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 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1: 城市早安，
1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年七月初开工的 G202 国道黑大公路吉林市城管直点至口前镇段路面提质工程如今正在有序施工中，它是连接吉林城区与永吉县城的重要通勤运输通道，全线维持一级公路技术标准，预计十月末竣工。
1: G202 国道黑大公路吉林市城管直点至口前镇段路面提质工程全长 11.34 公里，该项目实施路基病害处置、全线路面提质翻新、中小桥梁养护维修、同步更新交通标志、反光标线、波形护栏等安全设施，配套完善沿线预埋管线、生态绿化及环保防护工程，优化沿线平面交叉通行组织，提升长级双向过境、城乡通勤通行舒适度。施工期间采用半幅分段封闭、交替通行的方式，最大程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2: 本次改造不仅能补齐道路安全短板，提升通行质量，全力保障大都会交通通行需求，助力全域冰雪产业发展，也能进一步畅通长级都市圈交通脉络，降低群众和商户运输成本，切实惠及沿线民生，带动乡村发展。
1: 升级改造后将全面消除路面破损、通行效率不足等安全短板，大幅提升道路承载能力、行车舒适度与通行保障水平，满足大都会运动员转运、游客集散、赛事物资运输需求，串联沿线滑雪度假区、乡村文旅资源，打通冰雪旅游联动通道，缩短长级跨城通勤货物运输时长，强化区域产业协同，改善永吉桦甸沿线群众日常出行条件，降低农资农副产品运输成本。
2: 预计十月末竣工，接下来我们将严控施工质量与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早日为群众提供安全、畅通、舒适的通行环境。
3: 近年来，镇赖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赖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期，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4: 在镇赖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小龙虾品质已达到捕捞要求，试开捕工作陆续启动。
5: 我们加一起的这个标准化池塘养殖呢是1500亩，预计呢我们今年的小龙虾整体的产量应该在50万斤左右。
4: 天然弱碱水质、充足光照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优良生态环境，为镇赖小龙虾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来自江苏的客商许连军，从2021年起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收购大闸蟹和小龙虾。今年试捕期间，他已抢先向外地客户发送镇赖小龙虾，让他们尝到第一口鲜，
6: 质量非常好，要大量的收购了。
4: 目前镇赖当地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养殖环境的品系，并尝试开展种苗本地化繁殖。
6: 来年春天呢，我们就有自己的虾苗了，抗病力更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更强，成活率会更高，质量会更提升一步。
4: 据了解，镇赖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1个半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赖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有望突破13亿元。

0: 由于近期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面对这样的天气呢，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1: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2: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3: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退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4: 好，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初秋科学养生的技巧。
5: 立秋是由阳盛转阴盛的过渡节气，不同于春秋的凉爽干燥，初秋时节白天依旧酷暑难耐，早晚凉意悄然显现，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即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脾胃失调等换季常见病。
6: 立秋养生的核心要义在于一个收字，遵循秋冬养阴、收敛阳气的原则。经过整个夏季的高温消耗，人体呢脾胃功能偏弱，津液损耗较多，初秋呢就不能急于进补，过早添衣，要顺应气候的特点，先清余热，再润燥养肺，静心调神。
5: 饮食调养是立秋养生的重中之重，民间素有贴秋膘的传统习俗，但专家提醒，初秋切忌盲目大补，重油厚腻进补。
6: 此时人体湿气未清，脾胃虚弱，大量的食用肉类、辛辣滋补食物，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积食上火，湿气淤积，可多吃莲藕、百合、银耳、雪梨、山药等白色的润肺食材，生津止渴，养阴润肺。
5: 在起居穿衣方面，初秋养生讲究适度秋冻，尤其老人、儿童、体质虚弱人群，抵抗力较弱，切勿盲目秋冻，要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同时，初秋暑气未消，防晒防暑工作仍需坚持，凉席、风扇等纳凉用具不必急着收纳，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风口直吹，减少寒湿入侵。
0: 北京时间8:59，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4: 好，那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白君上，花花世界蓝绿橙黄，奇形怪状的伤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全国首个12367主题融媒体栏目12367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而且呢是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这个今天呢是8月7号啊，确实是已经是立秋了哈，立秋的第一天，而且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秋意的凉了，对吧？昨天晚上也是下了一场雨啊，非常非常的清爽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办理护照啊、港澳通行证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短信上，或者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其实说到证件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成年人。

人办证啊，未成年人办证啊，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可能会说，哎，这个每次都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以最官方、最权威的一些信息为准，所以大家呢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护照啊、港澳通行证啊，还有就是说，哎，哪些是不能签发护照的，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而且呢还是特别的要提醒一下啊，还有就是说到这个诈骗啊一些问题，什么护照被宣布作废啊什么的，还有什么收取这个费用来去办理证件的，这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啊。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护照的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办理，大人和小孩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一点啊，说到这个违法的规定啊，这个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什么样的情况啊是不允许的，是因为像妨害国境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的，或者是因非法出境、非法拘留啊、非法就业等刑事遣返回国的，这个都属于是啊。所以大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护照办理的时候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哪些情形啊是不允许的，你像涉及刑事案件呐、存在司法限制啊，还有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是正在服刑，或者是申请材料弄虚作假，或者是身份或国籍不符合的，这些情况都是不允许签发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了解。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呢，多数都是什么呢，都是像旅行啊这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们说其他的，你像定居啊、探亲啊、学习、就业呀、商务啊、旅行，这些都是办理护照出境的一些事由，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区分一下，说到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的时候啊，这个大人和小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成年人是年满16周岁以上啊，他是不是说你一定要年满18周岁了，这个是我们最早一个界定啊，18周岁。但是呢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呢就是年满16周岁，然后呢未成年人呢就是未满16周岁，需要有监护人陪同办理，然后要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监护关系证明，就是那个出生证明，以及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啊，这个呢也是特殊的一些规定。所以大家呢还有就是一点备案登记，我们好久没有提到这个备案人员了，所以大家在了解一下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八月初了嘛，然后呢办证件的也是比较多，然后秋天嘛也比较凉爽，大家出行意愿也是比较强烈的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人也想出去玩一玩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办理护照的准备材料啊，然后成年人办理护照大概花多少钱呢，这个都是没有区分的啊，还有哪里可以预约办理护照，这些呢我们都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办理护照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预约，预约之后了怎么去出国办理这个签证啊，这些呢也都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办理护照就能办理签证，是不是在那儿，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那说到成年人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啊，首先就是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这个我们是不包含这个备案人员的。一张身份证，然后呢离你最近的这个出入境窗口你就可以去办理证件了。首先一点啊，不是说你的户口所在地，也不是你的身份证所在地，就是离你最近的地方拿着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去了。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办理的时候呢，办理完啊，你的这个护照大概是4工作日就可以拿到了，一定要强调是4工作日而不是4天啊，抛出周六周日啊。然后呢你在办证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跟工作人员说，哎，我办理完就可以邮寄，他就会给你邮寄到地方了，然后呢是到付。其实到付的这个概念也是提醒你，你的证件到了，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在办理完护照的时候就迷迷糊糊就忘了，还有留错电话号码的，
什么样的情形都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护照也是你的一个身份证明，它是在国外证，就像身份证一样，所以呢它很重要，大家呢一定要

在这个留存电话的时候啊，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核实一下，否则你这个护照你说送到门了又没人接，打电话也不接，然后返回去的话你还得自己去取，还得去给你查，所以说很麻烦。如果说你着急的话呢，有特殊情况才可以是办理这个证件，可能会是2到3天给你下证，这属于是特殊加急的情况啊，你看你符不符合。然后办理完护照之后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办理完护照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办理签证了呢？哎，不是，不是在出入境啊，这个来办理你的签证，签证是要到大使馆去办理的。首先，你像申请签证的话，你得有身份证啊，有效的护照，这个护照啊。我们说了为什么叫有效护照，因为有些人在办理签证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这个护照可能快过期了，不足6个月或者是不足1年的这种情况。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办那个长期签证的话啊，护照马上就要过期了，就赶紧去办一本新的，因为我们说它有这个贴纸签，可能会贴到你的护照上，这个时候你再拿一本旧的护照啊，这个很麻烦，出国的时候你带2本证件，这个如果一本丢了，这个还真的是挺麻烦的。所以啊，如果不足6个月了或者是不足1年了，尽量就去办理一个新的，因为成年人的护照呢是10年的有效期，所以大家呢也去关注一下啊，身份证啊，有效的护照，然后填申请表，然后这个什么流水呀、机票订单呐、行程单，这个就是后续需要每一个国家在办理签证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材料就是不太一样的。等你办理完签证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想出去旅行很方便，现在有落地签又免签的，的确是。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出国，如果你跟团儿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如果你第一次出国就选择是自由行的这种，那可能会有落地签，但是你到了这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当中，下了飞机啊，哪哪的这个字儿都不认识，然后这个心里就会有一种很小的恐慌啊，这个时候你莫不如就把签证先办好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办理完之后呢，你就要开始兑换货币呀，然后这个流量卡呀，下载 APP 呀，充电宝啊，基础的一些药物啊，这些都准备好，然后就是提前购买好境外旅险，然后不仅就是你要有飞机延误这类的保障，我觉得这个啊，国际航班会容易出现，所以呢还要就是最好是带那种紧急救援服务的，其实大家可以出行的时候去查一下的啊，这样的话玩的会更开心一些，更放心一些啊。还有就是搭乘飞机的时候，首先呢要值机托运，然后过安检，过海关，候机，乘坐飞机，填入境卡，然后这些流程啊，这都属于是流程了。然后呢下飞机，过海关，拿行李出发，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啊。办理签证的话呢，这个就是根据出签的时间你要提前办理，一般啊15到45个工作日都是它，你一定要强调的是工作日。所以啊，这个呢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的。还有就是它境外旅游保险的这种东西呢，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它会有不同要求，部分国家或地区是需要提供的，然后呢还有什么银行流水啊，什么在职证明等等的这些，那就是跟你这个签证的不同了。你像我们说签证就刚才说了，免签、落地签、贴纸签和电子签4种，然后对签证的要求也不同，你就提前去办好，不是说我办下来了护照我就能马上办签证了啊，这也是不可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充电宝，充电宝你看现在国内的话要求是 3C 认证才可以上飞机，然后呢你到有的国家的话呢那个转换插头还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你去查一下哪些国家跟咱们这个不太一样，还得带个转换插头啊，然后基础药物之类的啊，像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是感冒药啊，反正就是你可以带一点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了购买这个保险的话呢，就是你建议啊，这个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每个地方呢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最好是境内，你就是出发之前啊一定要买好，然后呢覆盖旅程前后1到2天，你别卡的就是特别准确，我出去玩7天我就从第一天到7天，这个不是啊，你就是可以延到头一天或者是延后1天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去了解，因为买这个东西呢一是给自己啊给家人啊有一个好的这个保障。还有就是搭乘飞机了，搭乘飞机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在国内出发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值机台呀，或者是坐哪个航班呢，你至少你认识

0: 字，对吧？但是如果一到国外的话呢，你这个就是整个机场的一个布局你可能都不太了解，所以呢大家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提前一些时间。你比平时，比如说啊，我们从龙家机场出发的话，那你平时可能提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所有，但如果说你要到国外的话，你至少得提前两到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防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办理登机牌啊，托运行李啊，过安检呢，然后呢你还得填入境卡，入境的时候你需要提交的入境卡，这个啊一定要查清楚入境卡如何填写，不会的话呢可以提前查，或者是先和空姐沟通一下啊。还有呢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携带的这个日常药物，那有的可能你让你携带，有的这不让你携带，所以这个情况也要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下了飞机之后过海关盖章，然后取行李离开机场开心旅行啊。入境之后首先我们啊要注意就是你的身份证明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照它到底有多重要，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当然入乡随俗啊，这是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了。那你到了国外呢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习俗啊规定啊，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啊，尤其是可能很多人就是说去到新加坡的时候乱丢垃圾这种情况很明显。所以呢你去之前一定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啊，附近的药店呐、医院的位置啊，紧急电话。我们说了出发之前呢先把你的护照信息拍成照片上传你的邮箱保存下来，或者是跟紧急联系人或者是跟家里人报备一下你要去哪儿然后整个行程是什么样的，大概哪一天都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跟家里人交代清楚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把提前把这个你去到地方的一些大使馆的电话紧急救援电话全都留存好，比如说我证件丢失了我该如何去打电话，这些都是以防万一，而且呢都是在出发之前做的啊。那个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了，很多时候啊这些呢大家都在出发之前把它解决掉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出入境照片回执可以自己拍吗？首先一点啊，咱们还没有完全开通自助上传照片，那现在呢是在出入境办证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照片呢统一的给你拍好，就是白底的照片或者是那种蓝底的照片，因为我们说白底照片呢大家在这个拍照的时候尽量穿深色衣服嘛，蓝底就是因为有一些像老年人的头发都是那种纯白的很好看的那种颜色，那就跟这个底板颜色一样了，所以说就会有蓝色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啊，护照前往地必须要填嘛，这个你可以就是不用啊，没有确定或者不去也可以不填，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这个的确是有问过的啊，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可能哎到了年龄我想办这个证，我说不准什么时候去，但是我没有说办证之前我一定要有确准去的国家我才去办理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我们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在有出国打算旅行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在出发之前。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啊，我是佟掌柜。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护照的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解答了一下，这个属于是成年人在办理护照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都给大家解答了一下。说到这个护照啊，很多人也是在问啊，就是说这个护照啊、签证啊，然后申请条件啊、办理流程啊，所需要的这个材料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时候啊，说到这个大人带着小朋友去办理护照的时候，还有是不知道护照，你出国用的护照就等于是你在国内的这个身份证，护照等于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个身份证明，有效期呢是5到10年，五年是指未满16周岁的孩子，10年是指大人的有效期啊，如果过期之后需要重新申请。这个重新申请现在是不需要什么这个其他的费用啊，还是就像办理一本新的护照一样，是需要120块钱的。然后办理护照也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了一张身份证啊，但是我们说如果是国家备案人员的这种情况，你就需要有备案表，然后呢再去，我们说了这个备案表很多人不太了解，就自己到底是不是备案人员他也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办理护照嘛，它毕竟是办个证件嘛，你还是要到窗口去咨询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警官会把你的这个名字啊、身份证号输进去之后，他会告诉你是不是备案人员，然后告诉你是你们单位哪个部门备案的章，这样的话呢你会直接拿着这个备案表，然后呢到单位啊申请，然后领导签字同意盖章啊，必须是盖那个在出入境留的那个一样的章，如果不一样的话还是办不了，同意出境同意办理证件，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去办理的啊，这个呢大家要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说，哎，这个什么样的情形下啊，这个很多人说，哎，还有的孩子15周岁了，办的护照现在都18周岁了，现在孩子要出国留学可以申请新的护照吗？因为老护照那个是5年有效期嘛，还剩1年多，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有正当理由的，这个就可以申请换发护照，因为毕竟你看你满18周岁了，然后呢你又是出国留学，你不可能说我这个时间短我还得来回去换这个护照，那这种情况下还有1年你就可以去办理新的了，而且呢已经是超过16周岁了，办理新的话呢就是10年的有效期，而且你这样的话呢在出国留学的时候你签证也好办一些，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说护照损坏了是补发不是换发，这个我们也要跟大家规定一下啊，护照损毁符合国家这个法律规定的换发护照的条件是要重新去换的啊。还有就是出国，因为现在马上已经是8月份了嘛，涉及到一些孩子可能是要出国留学，那有效护照呢有效期是低于2年的啊，也算是一个正当理由嘛，如果你办理长期签证的需求可以就是申请去换发护照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很多孩子在初中的时候可能没满16周岁的时候办的护照，然后呢等自己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可能就差个1-2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可以重新去办理护照的啊，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纠结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12367这部热线电话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啊，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的，拨打完之后了你可以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形啊就可以了。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护照的一些办理情况，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最直观的就是监护人带领，然后呢我们也说了放假的时候可能父母不放假，然后可能就会让这个爷爷奶奶呀，然后那个就是去办理护照，然后带着孩子去，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个不是监护人啊，这个不是监护人的话呢就是很麻烦，你要写委托书，这个家长就是爷爷奶奶可能就会不高兴啊，我们是孩子爷爷奶奶怎么就不是监护人了，这个一定要理清关系啊，孩子的监护权最直接的就是父母啊，有可能会是其他，那这种情况下呢爷爷奶奶去办的时候也要
带这个委托书去啊，还有身份证。还有就是要带什么呢？如果是父母带去，孩子呢一定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如果孩子和父母不在

个户口本上，那就需要这个关系证明，比如说出生证明，上面都会有父母啊，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因为暑期办证的孩子也是比较多的，我大概是遇到了几个，就是领着孩子去办的。还有呢，就是在照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什么项链啊、耳环的这种首饰一定要摘下来。还有就是什么呢，说到我们戴这个隐形眼镜，说到隐形眼镜的时候还真得强调一下，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啊，是因为你无论戴不戴那种，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的隐形眼镜可能是因为有颜色才不允许的，也不是，是因为透明的隐形眼镜你照出来那个像会有光点，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再去拍这个护照的时候，就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是深色衣服平方领啊，这样比较好看一些。然后呢，首饰都去掉，在照的时候呢是五官必须露出，就包括你的耳朵啊也要露出来的。这个是成人护照和小朋友护照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港澳通行证了。

对，很多人说看了我们中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护照到底有多美丽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最重要的。而且呢，很多人说，哎，我们的这个护照，你可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办理完护照了，有护照了，你可以去翻一翻，我们那个护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每一页都有我们各个省份特别特别出名的一些景点儿。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真实的去，就是一页一页仔细去看到底都有什么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其实呢，还有就是很多人说，哎，对于我们的这个护照哈，有一段话可能大家会比较破防。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就是这个也是在我们护照上，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护照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哈。还有就是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港澳通行证了。其实说到港澳通行证的话呢，很简单，它跟我们在办理这个护照的时候其实需要申请的这个材料是一样的。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办理护照的时候同时把这个港澳通行证也办理下来，就是这个原因，一张身份证啊就可以了。小朋友的话同样也是未满16周岁的时候需要啊大人来陪同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有效期啊。这个你看，说到首先办理证件的时候要明确，因为港澳通行证有效期是十年嘛，然后签注的有效期是一年，签注分别是香港和澳门，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签注，这个港澳通行证的签注就是在你办理证件的这个出入境窗口办理，办理完之后如果你有需求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办理签注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和签证区分开，签注是我们自己办理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有证没有签注，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办个证办完了港澳通行证嘛，办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去了呢？不是这个概念啊，证件加签注才能顺利出行。还有呢就是就是很多人关注的团签和个签，然后说可以正常入境香港和澳门，然后说啊这个没有长春暂住证也没有长春狮头户口是不是就办不了个签。这个问题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现在的这个个签也好团签也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了啊，都是可以的了。我们说到的签注的话呢是一次是15块钱。这个得强调一下啊，比如说我办理完了这个港澳通行证，然后呢我想去香港旅行，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城际高铁的出现啊，太方便了，然后大家过关的时候也特别方便。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就是比如说啊从咱们长春出发去旅行，你就多办理一次15块钱嘛，多办一次签注。因为很多人说我就去一次，什么叫一次呢？比如说啊，你落地深圳之后去到香港，到香港了，然后你再从香港玩了一天啊，你不在那儿住你就回来了，你第二天还想去去不了了，因为你的签注就一次。所以很多人说不选择在香港住的话，那你就签两次啊。但是我们说了旅游签的话最多香港就能签两次。对，一说到这儿说很多人说哎呀一年就能去两次，不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什么呢，

0: 你办理完这个签注了，你什么时间，就是一年当中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然后你说我这一次啊，比如说七月份这个陪孩子去玩的啊，两次签注都完事儿了啊，一玩两次特别开心。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呢还想去，诶，你再重新去办理两次签注，这个是可以的。它这个一年的有效期指的是你的这个签注的时间，你别过了这一年了你想去，那你就得重新办签注了啊。不是说我一年就允许你去一次香港，这个不是啊。澳门同样的只能签一次。一般的旅行团带老人去的话呢，可能旅行社就直接会跟老人说这种情况，说我们这次出团可能会去到香港几次，会去到澳门几次，他会直接告诉你。一般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是从深圳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澳门，从澳门再返回香港，这就等于是两次入港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先了解这个情况啊，不是说这个很随意的，这个情况大家要及时的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小朋友和大人的这个时间的有效期还是五年和十年的啊。还有呢就是办理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尽量去公共交通出行吧，因为有的办证大厅呢是集中，就是集中的这个政务大厅嘛，所以说平时这个停车场也没有地儿停车啊，然后也不方便啊，你就找一家离你最近的地方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不化妆，不化浓妆啊，就是尽量不化浓妆，不要带配饰。然后呢这个头发啊，也不能把眉毛挡住，就是不要有碎头发，反正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我们说在办理证件的时候，五官首饰啊，这些都一定要注意的。先把这个身份证交给工作人员填表，然后呢会有导引，这个还是很方便的。所以现在呢长春我们吉林省算是办证最快捷的省份了吧，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过吧，四个工作日就完全可以办理出来了，很方便的。还有就是没有签注啊是不能通关的。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有效期啊，你在那个证件的背面，它跟身份证是一样大小的，然后呢背面啊，背面是比较好看的，是那个就是紫荆花嘛，然后它会给你有效期。比如说啊，你是今天办下来的，那你就是从2026年的8月7号然后到2027年的8月6号正好一年的有效期。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啊，就持证人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能超过7天。然后下半截呢是这个，他上面会给你标注，你比如说你办了一次，他会你写上一次往返有效，如果你办了两次就是两次往返有效，种类呢就是看你是个签还是团签，就是 G 还是 T。然后下半截啊，下半截呢就是澳门的这个签注了，一次往返有效，然后持证人在澳门逗留不得超过七天，然后呢预存指纹信息，后面就给你写上了，然后这边有这个二维码。就是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在出发之前啊，你先把这个证件办理完签注之后，给自己预留出来两到三天的时间吧，你最起码得先去出入境这个大厅看一看这个签注消没消磁啊，或者是出没出现其他的情况啊，经常会有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也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证件啊，以免在出行之前耽误了。好的，那今天的12367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各位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也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的警官。
1: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十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这个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今天是星期五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继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00到4:00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汽车节目啊。各位呢有任何汽车问题，可以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的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咨询方式呢有两种，首先呢各位可以打电话，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如果您想看到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啊，想看一下这个说车的小姑娘长什么样的，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春晓的晓，南部的南，各位呢可以直接来搜索了。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啊，就是立秋节气。不知道今天各位呢去哪里抢秋膘了啊，但是呢小南肯定是抢不了秋膘了，我吃了根黄瓜，希望我能瘦啊。此时此刻呢户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3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是-13度，最高呢是-24度，大晴天啊，体感呢目前是18度，还是挺舒服的，西北风呢是一个5级状态啊。今天立秋呢，各位可能会发现哈，我们长春市呢真的是一下子就凉快下来了。昨天呢还是33度，今天呢就24度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雨啊，各位呢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感受到哈？我是大概凌晨1点多的时候，被雷声给我震醒了，我才发现原来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雨哈。今天早上就感觉明显凉快了很多。那接下来的天气的话呢，没有特别热的了啊，基本上都是早晚是凉快一点的，大概是在15度左右，然后白天的话呢可能会在28-29度，是比较热的一个状态哈，剩下其他就无所谓了。然后紧接着的话呢，降雨是在下周二或者周三可能还会有场降雨啊。那降雨之后迎来的呢可能就是基本上啊全都是秋天的艳阳高照天气了啊。天气呢就给各位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来咨询了啊。平台很多人问说今天你是自己吗？啊，今天是自己啊。大卫呢休年假了，可能会休到下个礼拜啊，大下个礼拜一他可能会来上节目。我们平台上听众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我没喝。为啥呢？第一呢，我不太爱喝奶茶。第二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节气，你说奶茶是不是得涨价呀？对不对？我琢磨着，谁要是想这个祝福我秋天快乐什么的，你该给我转账给我转账，对吧？转个8.8块了，转个28.8块了，对吧？多转点也无所谓，奶茶不用买了，但把奶茶钱给我转过来就行了啊。岁数大的女的就是这么现实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马上留言就行了。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遥遥领先到底行不行啊？一见柔情，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之所以人家敢跟自己叫遥遥领先，那就证明呢他还是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的，对吧？现在整个华为体系当中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的那个华为乾坤智驾嘛，对吧？ ADAS 现在已经干到 4.2 还 4.3 了啊，基本上呢是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在国内的话呢，其实它不管是跟理想的智驾来比，还是说跟吉利的智驾，还是跟比亚迪的天神之眼来比的话呢，它还是灵敏度啊，包括呢能模拟人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厉害的。当然了，它如果要是跟特斯拉的 FSD 比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遥遥领先的话呢，基本上领先也就领先在这儿了。现在它有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包括呢它的算力还是非常高的啊，基本上就领先到这儿了。那你说这个问界的车有多好吗？你说它 M6 M7 M8 M9， 它外观尺寸漂亮，它外观漂亮吗？它尺寸最大吗？它内饰配置够豪华吗？它的用料做工一定是那么好的吗？它小问题没有吗？啊，不是的，不见得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其他听众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开遥遥领先啊还行吧，也是有问题的。你们就记住了各位， 因为汽车的话呢，它是几万个零部件组成的这么一个工业产品，它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任何高精尖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品控的话，它也会有问题的。你说法拉利没问题吗？你说奔驰大 G 没问题吗？几百万的车都有问题，更何况咱自己买的十多万二十多万的车它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Q5 到底买新款还是老款合适啊？那 Q5 的话看你要求，知道吧，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喜欢新款的话，你可以看看新款。但是新款的话呢，优点就是它的外观尺寸发生了变化，然后动力总成的话呢，加了个48轻混，可能会省油，内饰配置的话呢会比之前好一点。但是缺点的话呢，就是现在价格比较贵，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是29.2万，现在是然后呢再有就是前后机盖有铝的变成铸铁的了再有呢就是很多小的你们看不见的地方会减配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老款的 Q5 的话呢，优势可能就是价格了。比如说它的价格现在是25万左右吧，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性价比比较高。同时呢，它可能是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底盘了，比如前后机盖了，它确实是没有减配。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缺点就是内饰配置差了一点，另外呢就是它没有48个轻混，可能在油耗方面它会比新款的 Q5 呢要高那么一升油。所以看你个人需求，如果不差钱的话你可以看新款，但是我觉得新款你也要等降价，至少要降到26-27万，现在29万实在是太贵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风影 F3， 想问一下说传奇的 M8 怎么样。那你问我的是传奇 M8 哪一款，因为传奇 M8 现在老多款了啊。传奇 M8 的话呢，有领袖版17.98万起步的，还有呢就是它的大师版，还有它的宗师版。现在传奇 M8 的话呢，还有向往乾坤版。现在 M8 的版本特别特别多，有纯油的 2.0T 的，也有混动的，你要告诉我你要的是哪个版本咱们再来说啊。奇异果不加冰，我们的老听众啊，想问一下说今年比亚迪出好多新车，秦 MAX OK 吗？可以。其实你们会发现比亚迪呢每年的更新换代其实车型上都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对于比亚迪来讲的话呢，它的更新换代算是比较多的了。多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呢，就是所有的比亚迪车型呢今年全都在紧锣密鼓的更新成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呢紧接着纯电车型的话呢更新为闪充技术。另外呢就是在车型上，你比如说它推出了全新的大唐、大汉、海豹08，这些呢都是完完整整的新车，在之前没有出过。那么去年的话呢，可能你会发现整个比亚迪的话呢，它把纯电续航增程版的纯电续航呢都加长了，另外呢就是它的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也都上了。所以每次比亚迪的更新换代呢，其实它都是有依据可循的，所有的车型都会这么去做，知道吧。但我认为呢，比亚迪在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话呢，它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你比如说它的纯电续航，现在哪怕10万块钱的车，它纯电续航的话呢可能也得干到200以上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比亚迪的品牌它的配套你比如说我的闪充技术，我的充电桩还是比较厉害的。那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第二的刀片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是很长的大概这几个点吧，其实我觉得比亚迪还是挺拿得出手的。我是认为现在如果你要买新能源的话呢，不要买太低端的。你比如说给你们举个例子，起源的车型，或者是东风逸派的，或者东风风神的，这样的车型的话呢，它虽然也很便宜然后呢你们想要的空间尺寸呢，冰箱、彩电、沙发呀，可能都给你们带了，但是呢价格在这摆着呢，你就想想它能给你用什么好原料、好材料呢所以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在买新能源车型的时候呢买太便宜的。哪怕你说同样10万块钱，我想选择一个比如说东风日产的 N7 可跟这个长安的起源系列去比较的话，我选什么呢？我宁可让你去选 N7， 因为至少它的品质品控在这摆着呢，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国产的一些低端系列的新能源车型还是建议大家慎重去考虑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宝宝说了，宝宝2016说今天不是周六吗？怎么上节目了？你过糊涂了，今儿不周五吗？我没记错吧？你说完之后给我干不会了。我们继续来看哈，渔夫想问一下说宝马的 525Li 245/45/R18想换轮胎，买什么牌子难防用？我是觉得啊，渔夫，如果说你非得买大牌的话，那我觉得米其林、 邓禄普、普利司通都可以，这仨品牌都够用，不用买什么马牌，不用买太好的，知道吧？南方你天也没有那么冷，其实你无所谓的。如果说呢，你要是信我的，如果你要信我的，我推荐你看什么呢？我推荐你看国产的，你比如说国产的朝阳、国产的玲珑啊、国产的安杰斯达，就这些国产的轮胎都很便宜。你买四季胎的话呢，大概可能就300-400块钱，300-400块钱你买四条，一共才1000多块钱，跟你买大牌买一条差不多。但是呢，四条的国产轮胎，现在你开个4-5年问题也不大。因为你买名牌的话，进口的这些轮胎好品牌的，你也就能开个4-5年，知道吗？真的，我觉得因为这种轮胎的话呢，它都是橡胶件，你没有必要上太好的，4-5年都得换。就哪怕你花2000块钱一条买的胎，你也得换。你像我的车，我冬天换的轮胎就是朝阳的，我那时候买便宜，450块钱一条。那还是冬季胎呢，我那时候买的便宜啊。现在国产的轮胎好多冬天都已经涨价了，我这个朝阳可能涨到600了，所以我觉得真没必要，除非你厂家带的，你要自己换的话真没必要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传奇 M8 的毛病多吗？传奇 M8 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2.0T 的燃油版它的油耗比较高，它的这个发动机，说实话传奇的 2.0T 发动机挺一般的，该说不说。剩下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呢可能会有点多啊，比如今天有异响啦，明天有抖动啦啊，对吧？或者是后天车机卡顿了，黑屏了，会有这样的问题。但你要说大问题，你说我开个3.5年的车是不是就散架子了，不能开了，那不至于。就现在所有的国产车型都不至于是这样的啊。原来可能你买个国产车型的话呢，很多人会说了别买了，这车可能开个3.5年的，除了那个叫音响不响了啊，对，收音机不响了，剩下什么东西都响。现在的燃油车没有那么差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二东哥哈，想问一下说，老师啊，最近会有试补吗？没有啊。我们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整个吉林省只有两类补贴，一类呢叫国补，就是报废补贴，国补叫报废补贴，最高上限2万；一类呢是置换补贴，置换补贴的话呢是15000，大概就这些补贴。至于试补、驱补、首购、新能源下乡，咱们吉林省目前还都没有开启呢，知道吗？但我提示各位啊，如果说你现在手里边有置换或者有报废的话，你们如果想买车，你买的那个车型可能是觉得年底还能再降个3000-5000的，你就不用再等了。为什么呢？因为年底的时候没准咱们吉林省的置换补贴就取消了。因为置换补贴你能拿到的补贴比驱补或者是厂家或者是我们试补给的要多得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有置换补贴买车就随时看吧，因为置换补贴没准什么时候就随时取消了。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去年置换补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11月份取消的，今年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取消。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国家要求所有的省份必须在8月末或者9月份的时候开启新能源下乡活动。新能源下乡

的话呢，就意味着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的话，买新能源车型可能会便宜，但这无形当中的话呢，又会消耗省政府的一些补贴资源嘛。所以池子就这么大，你说我总共我就两千亿都没有，我就两百亿，对不对？我这些车型给置换了，那些车型我怎么还能再去给新能源下乡补贴呢？各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吧？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感觉小南好像感冒或者鼻炎。对，我今天鼻炎犯了，我不知道是感冒还是鼻炎，可能这两天吹空调吹的就是特别不舒服，你们听出来了我有鼻音是不是，声没有那么脆了啊。老九想问一下，说昂科威和星越的霄汉买哪个啊？那看你要什么。昂科威 Plus 的话不要买昂科威 S， 昂科威 S 1.5T 的动力非常差，然后油耗也不低，空间贼小。我建议你如果买昂科威的话呢，就买昂科威 Plus， 买昂科威 Plus 2.0T 配 9AT 的。你如果说在市区开，你就买16.99万的两驱就行了。如果你说我在农村乡镇或者我在北方的话，我想要四驱能力强一点，你可以开17.99万那个四驱版本。它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尺寸比较大，内饰配置不错，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比较扛开，知道吗？这是它的优势，合资品牌背书嘛。星越的优势什么呢？就是它便宜。但你要买星越的话呢，我不推荐你看七档双离合变速箱。如果你要买的话，我建议你尽量去看 2.0T 燃油版配 8AT 的爱信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它的稳定可靠性跟昂科威 Plus 来比的话呢，也差了那么一丢丢。所以如果说你要想选性价比比较，想选性价比比较高的就便宜的，去看星越去；想选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的，有合资品牌做背书的，我建议你去看昂科威 Plus 啊，大概就这么选就可以了，老九啊。来，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了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啊！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在刚刚节目间歇的时候呢，我们昨天哈，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卖了7年的力拓呢，给挂错链接了，所以说呢，昨天老多人拍了二十多人来拍我这个产品啊！今年的话，今天我昨天晚上让那人改链接了，今天的这个链接依然是改错了，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在拍。然后呢，我就聊到，我说618的时候呢，我让我爸拍了，我

我没让我爸排，然后我爸排了。我们幸福出发说了，你不让你爸排，就证明这东西不咋地呀、啊。哥们儿，幸福出发，那玩意儿我车里有，那是我亲爸，我还能让他排干啥呀？我不是说这产品不行，是我自己车里本身有，我能给他用，他没有必要买着用，能理解不？他那个车也一直在家，他那个车也是一直在用，只不过是我给他。明白吧？不是我们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不行，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七年吗？能一降价这么多人呼呼买吗？对不对？你如果想买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想清洗的是整个油路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催化，你买不到啥正经玩意儿，上4S店的话买又贵，对吧？然后呢，你还不想去花大价钱啊，去用干冰核桃沙去清洗，你就用一用我们这个极佳型产品，你就用就完了。我不给你们多做介绍，咱们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我就想把这个事情澄清一下。今天我的直播间挂的这个链接依然是特价活动的链接，我不知道啥时候取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换包装还咋地，你们逮着了看着便宜货就赶紧拍就得了哦，别的我不多说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现在的颗粒薄器还会堵吗？我们的别动啊，基本上不太会了，因为大概你们还记不记得刚开始堵颗粒薄器那个时候是在19年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国家刚开始实行国六 B 的排放标准，那么有很多车企的话呢，为了快速达到国六 B 的标准，然后呢为了快速让这个车呢到市场上去，所以说呢他们就相当于在原来的这个发动机排气孔这个地方呢给你加了个滤网，能理解啥意思吗？就相当于是给你在嘴上给你无形的戴了一个 N95 的口罩，然后呢达到了国六 B 的排放标准。但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操作其实它并不符合逻辑，因为你想想啊，它直接排气符合国六 B， 跟你原来是国五，然后呢给你戴口罩，它概念是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车颗粒薄器爱堵，但现在你想想，咱国家实行国六 B 都已经多少年了，六七年了，所以不会再有车企犯这个毛病了。那么有的地方或者有的车型它依然会堵，是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吧，它那个排气孔可能就比较小比较细，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你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大家都知道低温短距离行驶的话呢，你的汽油在燃烧过程当中的话呢是会产生一定垃圾的。那么这个垃圾正常如果说你要是开的比较快，或者说你开的时间比较长啊，它车比较热，它就会融化掉排出去。那你的车辆的话呢没等热呢，积碳刚生成没等热你停下了，那这玩意儿的话呢可能就会附着在你的这个排气孔这个位置，那它可能就会堵颗粒薄器。大概就这个意思，各位能力排不出去可能就堵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包括你的三元，你的喷油嘴容易堵，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你要觉得或者你要害怕颗粒薄器堵的话呢，那你就千万千万别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我从家到单位可能就3公里，那你周六周日往远了跑一跑，去亲戚朋友家溜达溜达，去周边逛逛也都是可以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发来的其他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混动车存在这个问题吗？混动车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混动车其实问题也不大，就是如果存在的话呢其实都会存在，但混动车的话现在来看问题都不太大，没有什么问题啊。全儿说了，小南你们送的那个内窥镜啊我都不会用，你问客服。内窥镜的话呢是你去得把火花塞儿拆下来，你知道吗？火花塞这玩意儿你就不会拆，你得上修配厂，上修配厂让工作人员把你的火花塞拆下来，然后呢把内窥镜伸到里边去，才能看到你发动机缸体里的积碳，知道吧？自己你基本上你是用不会整的，不太会整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冒险家这个车怎么样啊？哎呀妈，老长时间都没有人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问冒险家这个车型了。冒险家的话呢是林肯的小型的 SUV， 最开始的话呢我认为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动力会比较好， 2.0T 的发动机配了一个 9AT 的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是非常棒的，因为它车比较小，所以说你要图驾驶质感，我觉得你可以看它，图配置图舒适度是可以看它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空间尺寸比较小，不太适合家庭用车，然后呢油耗是比较高，在市区得12-3升油。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保有量太低，
真的保有量特别特别低。你看我们整个吉林省林肯森。

4S 店就一家。如果说你买这个车型，你所在的城市要是没有林肯 4S 店的话，你就不要去看了。包括冒险家的混动版本，我也不推荐你看，知道吧？冒险家的混动版本，第一价格贵，第二的话呢，它就是过渡产品。因为林肯也好啊，奔驰也好，宝马也好，他们现在在研发新能源这个方向，其实都是一个试验阶段，真的都不如我们国产品牌做的那么完善，做的那么好啊，是一定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哈，这位听众说了，林肯跟中国石油合作很愉快，那你的意思就是觉得它费油呗，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啊。我们提示各位啊，如果说呢您要是有投诉维权，或者说呢您的新车问题比较着急的话呢，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的。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档汽车栏目啊，不是那种网络直播间，所以说我是不能连线的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如果您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看见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或者说想听一听想看一看啊这个说车的小姑娘长什么样的，你就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或者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呢发送过来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什么问题点个关注之后再来问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CRV 价格到底没？ CRV 的价格没到底。如果说你不着急的，如果说你现在要是有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的话， CRV 你就随时能看了。如果你说我啥补贴也没有，我就干不勒只这个 CRV 降到最低点我再去买，那你就再等等。因为我觉得 CRV 的话呢，这两个月涨了不到2000块钱，涨了1000多块钱，涨了不到2000块钱，基本上呢，在年底的时候吧，大概可能是在11月份的时候，它还能再降回来，所以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长安 CHU Plus 到底是买第三代还是第四代？那看你差不差钱儿。如果不差钱儿，肯定买第四代，但第四代很贵。第四代如果说你要是 1.5T 配 8AT 变速箱的话呢，得在12万左右。如果说你要差钱的话，那你就去买老款呗。老款的长安的 CHU Plus 三代，有的地方已经没有车了，9万多块钱。差3万多，那能一样吗？对不对？你一定要记着，国产车型新款一定是比老款强的，一定是比老款强的，这是100%的啊。所以看兜里钱冲不冲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蜘蛛侠说长春世补是不是停了呀？哎呦我的妈，蜘蛛侠呀，长春世补7月份就停了，7月份追加了2000万，早停了，没有了啊。你不要寻思了，现在长春是没有啥补贴了，只有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问界 M6 和理想R6买哪个呀？问界 M6 的话呢，刚上市其实卖的特别惨，为什么呢？因为它定价太高了，定了个26万9千8，然后纯电续航太低了，配置太差了，所以说呢，就导致当时的 M6 上市就淹没了。然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各位还记不记着？没过多长时间，问界 M6 呢就出了一个特别版。价格呢降到了24万多，但是没有用，为啥呢？因为它降到24万多，理想的 R6 出新款了，这次的理想 R6 从里到外改变了很大，所以而且我是觉得理想的内饰配置会比问界的 M6 看起来和摸起来和用起来要舒服的多。再一点，很多人说了，那问界 M6 的智驾好啊，它的智驾用的确实是华为乾坤智驾，但是我说实话，你开起来其实它跟理想的 VLA 智驾差不了多少，因为你买20多万的车，你真的智驾能用的时候多吗？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多的，所以从综合的性价比、开起来的舒适度、用料做工，我是觉得理想 R6 我会更推荐你看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是我们的沐浴阳光，想问一下说别克的E7插混到底能不能买东北用车？不推荐。沐浴阳光，别克E7说实话颜值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在这么多合资品牌当中，我认为别克的设计还是很在线的，它脱离了原来的传统燃油车的设计啊，然后呢给你弄的是这个新能源设计的一个风格，我还是很喜欢的，包括它的内饰也还是不错的。但是我是觉得合资品牌像别克也好啊，丰田也好，本田也好，他们在做新能源的话呢，其实还是很长一段时间路需要走的，他们需要不断的去试错，不断的去找小白鼠，去这个跑图，然后呢去完善他们的这个数据库，知道吗？所以
如果要是你的话，我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我可能不会去看别克的一期。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哎，可能我原来开别克，对别克品牌还是比较认可的，然后呢，我还是相信合资品牌的新能源，那你可以看一看。否则的话呢，我可能会在这个价格区间推荐你看看其他车型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搬到你隔壁，想问一下说汉兰达跟揽境该怎么选？汉兰达跟揽境，看你汉兰达选的是什么。如果汉兰达你选的是 2.0T 燃油版，那我觉得你可以看揽境。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汉兰达的 2.5 的混动版本，那看你要什么。如果说你要的是省油，足够的节油表现的话，那我觉得汉兰达肯定是比揽境强太多了。 2.5 混动汉兰达在市区大概可能才7-8升油，甚至可能更低，在高速上也就5-6升油。你揽境能比吗？揽境哪怕你买个330的 2.0T， 在市区最少12个油，在高速上也得9个吧。所以说你如果想买省油的车型，去看汉兰达的 2.5 的混动。如果你想选择燃油版，动力比较好的，然后呢空间尺寸比较大的，开起来比较舒服的，那我觉得你去看揽境是可以的。燃油版的汉兰达其实没什么太大优势。原来燃油版的汉兰达的优势是21万多价格便宜，但现在揽境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汉兰达的燃油版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其他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啊，想问一下说你们东北买电车的多吗？想问一下，我们东北现在买电车也不少。其实现在纯电车型的销量，全国的销量，每个月的销量的话呢，纯电车型都已经达到总销量的60%以上了。这不仅仅是南方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全国整体的趋势，知道吗？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城市的出租车都换成新能源了，很少还有燃油车了，非常非常少，对吧？所以新能源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但是你适不适合开，什么样的家庭适合买，你现在如果有车，换不换新能源，这些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好吧？我们待会儿节目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这个情况啊。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还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想问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小夏，想问一下说，家里呢有台奥迪 Q5L， 新的，想买油电混合的送娃，买领跑411行吗？我说实话啊，我不推荐。我给你几个理由啊，领跑411的优点就是价格比较低，性价比确实很高，同样的价格，空间尺寸也够，颜值也高，这个也是这个新能源混动的，然后呢，冰箱、彩电、沙发都给你安排上了，对吧？这是它的优点。缺点我告诉你一下，缺点的话呢，就是它的内饰用料做工极差，知道吗？内饰选材极差。

就是说它的环保达不到标准，然后呢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异响、车机卡顿现象非常频繁。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虚标非常严重。所以我是觉得而且你还是送娃用，对吧？最好是稳定性考性好一点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就小姑娘小伙自个儿开，我开一段时间之后，三五年我可能要结婚了呀，或者是我工作了赚钱了，可能我就要换了，那可能我觉得你对付对付是可以的。你如果说要是家庭用车还是送娃，你换一个，我觉得风险还是挺大的。车是挺好看的，价格是挺低的，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方面呢，它不是特别适合咱们你说的这种情况来用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理想 i6 等新款吗？必须等新款，真的。如果说你要是信我的，理想 i6 你就等新款，因为新款理想 i6 的话呢，不管是在这个激光雷达上，还是说在智驾上，还是说在算力上，还是说在纯电续航上，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外观尺寸外观有点变化，尺寸没啥变化，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也变了，但是你要记着 i6 它价格不会变的，相当于是加量不加价，所以我建议你们等一等新款的 i6。 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就想开理想，但是我还差那三四万块钱，现在理想真便宜，我能不能买？可以买，可以买，但是你说你理想 i6 都买了，对不对？二十多万都掏了，你差那三四万块钱吗？等等新款吧，真的，我真心觉得新能源车辆，尤其是这种大改款的车型，还是值得等待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我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但是呢是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主持人推荐买混动车型吗？哎呀，你还好是买混动，你不买纯电。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然后呢是你家里边的唯一一台用车，你说要买个纯电的，可能我就要劝劝你了啊。如果说你要是买混动的还是可以的，因为你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你会需要兼顾到很多的用车场景啊，不管你是在市区开也好，然后在高速上开也好，对吧？还是说你有个应急啊什么的，着急了什么的，你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最好开增程的。所以你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的话呢，建议你还是开混动的，纯电是不太适合的。想买没问题，什么预算什么需求跟我说清楚，我会第一时间来给你解答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你觉得荣放还能再降价吗？荣放还能再降，但是荣放什么时候降就不好说了。因为荣放的话呢，原来各位还记着吗？17万多啊，是不是15万9800上市的时候，最老款17万多。然后呢已经降了1万了，降到14万多了。然后呢后来又降了5000块钱，现在还是14万3800呀，还是几千八呀。对吧？还是这个价格，降的话还是有点降价空间的。因为老款车型的话，最便宜，各位还记着吗？12万多，非常便宜。虽然它不可能降到12万多，但我觉得降到14万或者14万以里还是有可能的。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啊。来，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速腾喷粉解决了吗？速腾喷粉没解决，我真的挺纳闷的。就大众，你说你这么大个厂家，然后你在国内中国市场当中卖了这么多台车，你说速腾喷粉这点事儿怎么就不能痛快解决掉呢？其实不仅是速腾，现在探岳也存在这个问题了，各位知道吗？它就是蒸发箱选择的有问题，蒸发箱在选供应商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就导致它空调是喷的就是铝粉末子，就是铝粉末子。如果说你要是非常在乎速腾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就不要看了。知道吗？如果说你要是不在乎的话，你可以看看；在乎的话，你就别看了。因为这个问，说实话，你想一个密闭空间，空调喷出来的是铝粉末子，对身体能没有伤害吗？你要是不天天开，偶尔吸一次那个铝粉末子，问题不大。你天天吸呀，你那是铁肺呀，对不对？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我们这位听众说，速腾不光有这个问题，变速箱有问题吧？速腾变速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喷粉这个问题比的话，其实都不算啥了，真的。速腾的变速箱，你不就觉得它是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吗？干式双离合变速箱，你就是别暴力驾驶，别地板油，然后呢，4年或者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问题就不大了，你知道吗？就别相信，千万千万别相信，说速腾呢是终身免维护的。速腾的这个变速箱油的话呢，它是分上面是阀体油，下面是个变速箱油。阀体油的话呢，它是封闭的，它不接触空气，所以说呢，
它是没有任何氧化的，它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下边的那个变速箱油，你是需要正常更换的，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平顺吉祥说，听说大众开始换 8AT 的变速箱了，是吗？没听说呀。大众的哪个车型开始换 8AT 变速箱了？真没听说。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告诉告诉我啊。30岁的大叔说了，别克 GL8 的陆尊 PHEV 怎么样啊？可以呀、啊、没问题。你如果说想选择一台 MPV， 预算呢可能还是在26-27万，我还想选择合资品牌的新能源，对吧？我觉得别克 GL8 的陆尊 PHEV 那不正好适合你吗？正好适合你。它的优点就是底盘是653的底盘，开起来的行驶质感驾驶感受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空间尺寸也是够用的，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来看 GR8 陆尊呢也是需要马上改款了，纯电续航里程不算特别高，我觉得你那个 MPV 也好 SUV 也好，现在你在这个电池都已经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20多万的车型吧，你的纯电续航咋地得干到300以上，对吧？它现在200多，还是有进步空间的。再一个的话呢，就是 GR8 陆尊，你要是跟国产的这些新能源来比的话呢，还有个问题啊，30岁大叔，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车机系统，那肯定你要跟腾势比，跟蓝图牧养家比，对不对？那都差一大截啊。你要是跟塞纳比，它肯定有优势。除此之外，它那个车机系统烂得一塌糊涂，而且没有什么支架，知道吗？大概可能这就是它的缺点了。但对于这个正常来讲，我们在家就是正常家庭代步用车的话，其实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说要上市的享界 V8 也不错吧？那它价格多少钱呢？它跟你别克陆 GR8 陆尊的 PHEV 它也不是一个段位呀、啊，对不对？确实也不是段位。享界 V8 最大的优势也是华为支架，然后内饰配置嘎嘎舒服，这是100%的了，不用寻思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1.5T 的 CRV 有什么缺点呢？1.5T CRV 的话呢，两个缺点。第一的话呢，就是 CRV 1.5T 发动机它非常省油。为什么非常省油呢？因为它通过控制喷油量来达到节油的一个效果。所以说 CRV 有一个外号叫地球梦。什么叫地球梦呢？因为我喷油量足够少，我足够省油，我足够环保，所以说呢它的外号叫有一个外号叫地球梦。它通过控制喷油，怎么控制呢？就它把那个喷油嘴儿，那个喷油的量调的那个眼儿特别细，比我头发丝儿都细，所以说呢这个导致它的这个喷油量特别少。但是呢因为它的那个喷油嘴儿特别细，导致呢我们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很多汽油当中燃烧过的胶质排不出去，杂质排不出去，它就会堵喷油嘴儿。所以我们的一起向未来说的对，它还有个外号叫做积碳梦。这是第一个缺点，你就把它积碳看住就行了。多清理清理积碳，多洗洗喷油嘴，多洗洗三催化。第二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底盘容易轮胎偏磨，容易吃胎。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所有的本田的 1.5T 的发动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小酸奶想问一下什么呢？我喜欢蓝图泰山，主播你们觉得买哪款好呀？蓝图泰山空间尺寸比较大，用的也是华为支架，确实还可以。我说实话，我可能会推荐次低配。你们我具体是哪个配置我说不太清楚啊，我会推荐次低配。但是呢蓝图泰山价格其实不算便宜，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再等等。我觉得蓝图泰山能降价，你信不信？而且不是3000-5000的降，是12000-20000的降。车确实还不错，但是现在来看呢，蓝图的品控可能还是需要好好把握的。这是目前东风旗下卖的最好的一个新能源车型，但是呢它的品控可能还是需要再把握的啊。几月份买好呢？蓝图泰山不刚上没多长时间吗？你看看年底吧，看看11月份吧，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这位听众说了 ，CRV 如果说堵喷油嘴了，是不是加你的利比托就好使？是，但是今天我不做介绍，为什么呢？因为利比托今天这个链接挂错了，知道吗？它是一个力度非常大的一个活动，我就不给你们多做介绍了。如果你们想拍的话啊，你就趁我们挂错链接了，或者说趁。他们说龙哥说那个这玩意儿要换包装，那么你就去拍。如果说你们要是觉得不相信，或者说呢觉得这玩意儿肯定没啥用，
那么你们就不用去拍啊，这玩意儿咱也不强求，好处肯定是有，洗漂油嘴，洗菜油催化，清洗你整个油路当中积碳，给你省油，然后呢给你增加动力，这些我都不用多说了，还能呢洗你的预防你的颗粒补去堵塞，再有呢就是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这些功能都能做到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治理你的烧机油的情况，这些功能都能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给你无效退款。我们正常来讲是138块钱一单，但我们现在这个链接当中的话呢是拍两单，相当于是给你发四单，给你发了8瓶。这个链接确实是我们的客服发的有问题，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要是对我们这产品感兴趣的话，你想找点正儿八经的燃油添加剂的话，你要信得过我们节目的话，而且你觉得我们不能骗你啊，然后加完之后不好使还有人给你托底的话，你就来拍一个试一试。你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在我的购物车当中就挂着的，你们可以正常自己拍，我下了节目之后你们可以去我们的橱窗当中拍。我们这产品是市面上为数不多的带国标认证的，是100%有效果的，可以用人格发誓，没有效果你给我拿回来就完事了，别的不多说了，好吧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啊，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节目之外来搜索小南爱汽车的短视频号，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呢来咨询。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啊，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是6:0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今天是8月7号，立秋了，真的，我们东北啊是非常非常尊重这个一年四季的，真的就是一到了我们的这个立秋，马上气温刷一下子就下来了，而且下的不是1度2度，是10度左右哈。早上的时候，在我家就是运行了一晚的这个空调，关上之后打开窗户，我甚至觉得哎，好像比空调还要凉快很多。所以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啊，对于我们东北的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倒计时了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哈，然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22度的夏天了。说句实话哈，前几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景点的时候还是有点小心虚在的，因为毕竟啊给大家推荐去哪儿都很热啊很闷，那从今天开始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完全在我们东北随地儿跑了哈，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吉林，在长春也好，在吉林也好，在四平也好，在辽源也好哈，气温都已经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了，再也没有那种湿热闷热的天气了哈，这样的天气情况，这样的温度啊，非常适合我们进行一些户外的出行，无论是自驾短途还是约上你的好朋友们啊，一起好好的玩一玩都是可以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聊到的是逃离都市喧嚣22度的环长白山的深呼吸之旅。就是这个温度啊，如果真的很热，如果真的很高，你去到哪个地方都会觉得有点难过，但如果说真的气温下来了之后，我们来到了这种有森林的地方进行深呼吸，那绝对啊会让大家觉得哎，这是一场永远忘不掉的线路啊。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一个啊去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万达长白山西坡的万达国际度假区，然后到达的是我们长白山西坡，然后锦江木屋村，接下来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路啊。那其实这个线路的话，大家如果说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个环长白山的这一条深呼吸的这个康养之旅，那其实华美和万达都可以住一住，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一次旅行可以住一个万达就可以，或者是住一个华美圣地就可以了，等到啊这个下次我们再出发的时候再选择另一个度假区也是非常不错的哈。那先说第一天，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万达度假区来开启欢乐的篇章啊。早上干嘛呢？你可以乘坐园区内的缆车来俯瞰满目苍翠的林海，或者呢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带孩子去体验刺激的珍稀滑道哈，在山地间来尽享惬意的亲子时光。中午的时候一定要干嘛呢？一定要在我们的度假区里的各个品牌的餐厅来感受一下我们地道的东北特色，还有很多像我们的参鸡汤啊，这种朝鲜族特色也是非常多的。虽然它是一个以酒店著称的万达国际度假区，但是它除了各种各样的酒店服务之外，它整个园区能够玩的东西也是非常多的哈。像我们的缆车、珍稀滑道这两个其实已经足够大家玩一上午了。那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长白山西坡了哈，登临主峰啊，在群峰之间看一看我们的天池，而且从西坡来看天池，它的视野、它的视线也更好一点哈。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锦江大峡谷来漫游徒步啊，感受我们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震撼。傍晚的时候啊，再来尝一尝我们这个度假小镇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热气腾腾的晚餐。那晚上的时候呢，哎，回到我们的酒店房间去入住哈，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酒店服务也是非常棒的。第
二天呢，我们可以这个开车呢去到的是锦江木屋村，这座被称为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也散发着古朴醇厚的烟火气哈。你可以跟着村民来学摊煎饼啊，推一推石磨，做一碗什么呢，热豆腐，或者再去体验一下传统挖人参的民俗乐趣哈。中午呢就在村里来吃一顿地道的农家宴，来品尝纯正的山野菜，这个也还是非常棒的，全都是户外的活动哈。现在的这个天气啊，真的太适合了，我们的长春都已经这么凉爽了，可想而知长白山这一片呢真的更清爽了哈。然后午后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华美圣地了哈，这一片呢它其实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充沛的，可以租一辆车啊在这个林间穿梭，或者呢就是你要是自驾的话带着车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哈。晚上也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的篝火晚会哈，伴着微风来品尝户外的烧烤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华美圣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酒店啊，无论是这种这种像美景阁比较高端一点的，然后可以远眺长白山主峰的，还是说像其他的一些像瑞士酒店啊私密性比较好的，还有像好丽客这种就是比较适合亲子出行的哈。每一个酒店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还有一个原乡客栈，地地道道的我们的东北民风东北特色哈，非常适合我们省外的尤其是南方的游客哈，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关东风情。

来吧，继续的第二条线路同样是以长白山为主呢，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在长白山来说偏小众一点的了，除了北坡西坡之外就是我们的南坡啊，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长白山南景区、长白果园朝鲜族民俗村、千年崖城景区，这四个景区啊全部都是要逛一逛的啊。那第一天呢也是啊来到我们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登上游船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来感受塞外明珠的秀美壮阔。那中午的时候当然要来一个我们的这个烧烤了哈，好品尝一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松花江的全鱼宴啊。来到这儿就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吃这个鱼啊，这个全鱼宴做得非常棒的。然后午后呢大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南坡了哈，南景区它不是一年四季都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啊它是否开放，是否放票，是否抢到门票。其实长白山这三个门票全部都是进行预约制的，你只有先抢到门票你才能进去，抢不着门票那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没有在门口现买这一说啊。其实现在好多的景区景点大部分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的长白山南景区呢，这里也是我们长白山生态系统保持最完整的区域啊，可以观赏磅礴大气的月化双瀑啊，还可以领略我们鸭绿江大峡谷的辉煌壮丽。傍晚时分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长白县哈，这也是一个边境小城，跟吉安一样啊。那晚上的时候品尝一碗正宗的啊朝鲜族特色的一些冷面呀豆浆面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来着，炸酱面呀，包括他们的特色土豆饼、烤包子啊，黑饺子是吧，好多好多啊。夜宿长白县，长白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朝鲜族自治县，可能大家在吉林在我们的省内因为去延吉比较多，它是一个延边的朝鲜族自治州嘛，所以可能要体量上要比这个自治县稍微大一点，那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太说想到朝鲜族特色就想到长白县，但是这个小县城也是非常棒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也有很多地道的朝鲜族美食，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哈。然后另外在我们长白县除了县里城里能玩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还有一些景区啊，比如说我们的长白果园朝鲜族民俗村，村里面青瓦白墙都彰显着我们浓郁的民族特色，也可以换上一套漂亮的传统服饰拍照打卡，旅拍干嘛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像什么打糕啊、辣白菜这些感受地道的朝鲜族民俗生活都 OK 啊。这是我们的长白果园朝鲜族民俗村。那午后呢一定要去到的是我们的千年崖城风景区，这个景区呢也是在这个长白县的这个算县城里边吧，市中心了。

在这里呢，你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街巷哈，一秒穿越回这个盛唐时期渤海国的繁华岁月哈。在这里你可以逛一逛传统市集，来感受百年古厝乐的历史回音啊，全部都是古建筑，包括傍晚时分你可以登上崖城的观景台啊，这个是可以看到对面的鸭绿江，包括对岸的朝鲜啊，一览无余，尽收眼底，非常非常的近啊。然后华灯初上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满满的经验和回忆来踏上归途，或者就是在我们的千年崖城入住一晚，或者是在长白县的这个酒店入住，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看第三个线路了，就是啊，这个我们也是西坡这一撇的哈，我们从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一直出发到花园新村哲学村，哎，这个也是有家人去过啊，这个好评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啊，哲学村，然后万良小镇、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长白山西景区、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

第一天呢，大家也是从松花江畔出发哈，来到的是我们的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在秀丽的湖光山色当中来乘船泛舟，深呼吸富氧离子爆表的新鲜空气哈。近午时分，那驱车呢来到花园新区哲学村啊，漫步在花香四溢的村落的街道上啊，随处都有非常多的充满智慧的哲学小语啊，让大家这个心灵上哈得到一些这个洗涤吧。那中午的时候，在村里也可以品尝一顿地道的农家菜啊。那午后呢，大家可以踏上寻参之旅哈，前往万良人参小镇啊。为什么它叫做这个人参小镇呢？这个万良啊，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而且啊，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交易啊，包括它的一些品相品类都非常的好，可以来选几只不错的长白山的鲜参，或者呢还有很多像比较这个物美价廉的，非常适合送给亲戚朋友的一些手信，什么人参蜜片啊，这些东西都不会很贵哈，作为伴手礼。那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推荐大家去住我们的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啊。露水河的话，它是一个之前以全部以这个什么呢，就是木屋别墅啊，这个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区。那现在呢，也是为了这个适应市场的需求，它也建了一座酒店，正常的这种标间啊，这个双床啊什么的都有。以前呢，全部都是以别墅为主的，非常适合全家人出行哈。楼上楼下，一共三层还是两层，有点忘记了，反正是还是挺不错的。那晚餐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的山野菜包子，或者是酱焖的林蛙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野生鱼等等等等吧啊。夜宿度假区的这个森林小木屋绝对是可以让大家睡得更香甜啊。早起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有任何滤镜去拍照，超级超级美，天空是瓦蓝瓦蓝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想要达到最佳的这个天气，那就是秋天去，九月份的东北实在是太美了。好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我们环长白山的这一条线路。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6: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环长白山的这样的一个22度的康养之旅哈。那无论是从西坡、北坡还是南坡出发啊，都会有它的这个线路。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从这个松花江畔出发哈，这条线路到哲学村、到万良小镇、到露水和长白山狩猎度假区。那刚才提到的第一天晚上可以入住在我们的露水河，第二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启露水河的森林探秘了哈，可以换上装备，在真枪实弹的靶场里体验一次射击的快感，可以在清澈见底的矿泉河当中来一场碧泉漂流，真的就是你漂流啊，在矿泉水里漂流啊，然后还可以看到野鸭嬉戏啊，包括感受林海间的清凉。那中午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向我们的长白山西景区出发了哈，啊，西坡登上1442级的台阶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天池，当然也可以找一个非常好吃的东北菜的馆子啊。那无论是我们的地道荠菜还是朝鲜族特色美食，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美味哈。总之啊，这一趟我们的这个旅程呢，全部是围绕长白山为主，无论是西坡、北坡还是南坡，它相应的这个对应的这样的线路里面都安排了很多的景区，大家也这个不要错过了哈。这个整个的这条线路当中，就看你想怎么选，无论哪一条线路哈，都有很多值得打卡和让你驻足的地方。

在前几天我们长春非常非常闷热哈、啊、整个全国啊全省来说都很闷热的时候哈、啊、其实在安徒这个地方就可以找到一点点清凉的节气。那现在我们长春的温度下来之后，那安徒的山林呢更是一片清凉了哈，无论是树林里面的安静还是溪水的流淌啊，大家到了那儿只管大口吸氧就可以了。那今天啊这个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盛夏哈、啊、安徒的清凉秘境啊。那这个安徒的话呢，就是真的也是非常多的绿色在这边了哈，无论是从这个它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景点啊，苏溪啊等等等等啊，好多好多，这里的一草一木啊全都是很动人的这种山水清音。我记得在安徒啊，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去哈、啊、无论是拍摄还是这个踏线，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啊，值得大家去好好逛一逛啊。像峡谷浮石林里面的苏溪，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围炉煮茶，在这两个地方啊，大家就可以差不多有半天吧，大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啊。然后包括其他我们安徒县像的这个头山村，这个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头山村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熟的旅游度假区，虽然啊开业没有几年的光景，但是一开业之后就是迅速的火起来了，非常非常的火啊。然后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很多人都会在选择去长白山的路途当中把它当成很重要的一站。同样啊，入住头山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VIP 通道啊，就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山更近一点啊。现在如果要从北坡入长白山的话，都是在二道白河镇上，然后从这个山门啊，然后坐车大概还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才来到这个脚下，那然后再换坐我们的这个环保车，然后期间还要这个等待呀，排队呀，一关一关的过呀，是吧。那现在的话，如果要住这个头山村，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 VIP 通道的，这个一定要跟前台说好我第二天几点出发，然后他们也会有这个专门的小车来接你们啊。然后从另外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入口叫，我真的有点忘记了，反正你就跟前台说吧，要比我们正常从二道白河这个山门出发要快至少半个小时啊。人少的时候，比如说要淡季的时候，那要快的就更多了哈、啊、所以这个头山村一定要入住一下。然后它里边有温泉，然后可以有挖山参的活动，然后也有一个这个ATV UTV 啊，而且它的这个 UTV ATV 是全省目前来说我见到的是最贵的，设备最新也最好的，当然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点，那大家开起来也会更爽一点，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像它其他的一些小的朝鲜族特色呀，什么打糕啊，做辣白菜啊，这些体验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晚上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歌舞表演，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就总之虽然说度假区没有很大哈，一眼差不多能看得到，但没有像万达呀或者是这个华美圣地那么大，但是哈、啊、在这个安徒县这个地方真的很够用了啊，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了。

同样啊，立秋之后也是我们赏荷模式的全新开启了啊。现在长春啊，各处公园里面的荷花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颜值巅峰了哈。枫洞荷花香，这里已经是最盛开的时候了。那给大家来盘点几个哈，在长春能够看到大片荷花的公园。作为长春的城市后花园，我们的净月潭景区啊，这个荷花从来都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哈，成片成片的大片大片的荷花啊，多处赏荷的点位啊，就没有说啊，我去这个公园就在这一片你就看吧，不是的，在净月潭有好多好多这个可以能够看到荷花的。首先我们的十九岛就是我们的湿地竹筏的游览区，可以坐竹筏也可以赏荷啊，这是一个啊。还有我们的森林浴场啊，小森林浴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荷花了，一边是茂密的森林，一边是盛放的荷塘，林间的风也带着松枝的清冽哈，就越来越清凉，越来越凉爽啊，是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个啊，那更不用说了，荷花垂柳园，那肯定啊，名字都是以荷花为命名的，荷花当然更是大片大片的多，满眼全部都是荷影婆娑的枫洞柳摇啊，一草一木透出的是婉约的江南的气韵。另外啊，伴随着我们长春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南湖公园啊，在南湖公园看荷花也是一年一度的仪式感了哈。荷花啊，荷塘年年盛放，荷叶甜甜，荷花亭亭，也有好多好多的打卡的点位，包括我们大片的荷叶和不远处的亭台廊桥相望啊，伴着湖边的垂柳和往来的游船，也构成了我们长春，构成了南湖啊经典的夏日图景。

万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的荷香也一起扑到了脸上了哈。这个公园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啊，非常非常的期待啊，长春三家湖公园。另外呢，这里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吧，是不是？可能是附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会经常来，它算是比较怎么说呢，算一个小冷门吧，没有太多的熙熙攘攘的游客哈、不会像南湖啊净月潭啊这样啊，但是呢它又有它自己独特的这种特色。沿着这个木桥栈道慢慢缓步的话，这一片岁月安然哈、这种很安静的感觉也是可以在这边找到的。所以这几个公园都有大片的赏荷的点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想要看一看我们今年盛夏的荷花，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刚才提到的几个点位了。

6: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继续的时候来说一下我们本周末的活动哈。本周末在新民大街依然还是有活动扎堆，精彩不断的活动了哈。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后天8月8号、8月9号，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门前啊，会承包大家的夏日欢乐啊。首先呢，是有很多的这个非遗活动。

活动啊同步上线，糖人儿、剪纸啊、葫芦记忆，包括传统的手工编织都会亮相哈、啊，来触摸活态传承。是从8号的下午的4点钟起哈、啊，是在我们的这个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门前两处区域同步上线。另外还有一个民族传统的体育游戏区，包括珍珠球对抗、吸盘射箭、趣味打陀螺、板鞋竞速，包括亲子运球、踢毽球、顶水跑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吧，各种各样的适合全家上阵的这样的一些体育游戏品类啊，大家就可以开启一个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了。所以这两个活动啊，一个偏运动啊，一个偏静态，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呢，在晚上的6点钟，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啊，主题惠民演出也是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精彩开场。那一共呢是3大篇章，层层递进啊。首先是美丽吉林我的家，然后畅想家乡美，接下来是民族团结花盛开，来民族风情舞步演绎民族团结，包括还有一些快板普法等等啊。那最终章呢就是同心共筑中国梦啦，包括诗朗诵呀、川剧变脸呀、包括歌曲啊等等等等，会把现场气氛哈、推到全新的氛围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惠民演出。那另外呢还会有主题宣讲区同步开启深度体验，包括我们的 VR 设备空降现场，让市民游客置身在历史场景当中，立体解读中华底蕴，包括慢行吉林中国边疆史短片、国防安全宣传短片也会轮番播放哈。晚上8点钟的时候还有公益观影活动接力上演，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讲述的是代代传承的家国温情啊，全民健身科学指南科普运动干货，少儿非遗科普短片《中华非遗风物志》是适配亲子共赏的。那再来看一下哈、8月9号晚上的6点钟，长春市的首届青年律师歌唱大赛的总决赛哈，会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主舞台精彩唱响了。15位晋级选手将以歌为媒，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啊！这是9号啊的晚上的6点钟，包括还有啊我们的这个3位评委啊也会这个坐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户外 live 的一个现场，我们的青年律师会从职场啊走向聚光灯下的舞台，用歌声来传递法治温度哈、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头一次听说这个律师界要开启这种歌唱比赛了，还挺跨界的，是不是？平时我们对于律师的这样的一些印象都是非常的严肃的，然后无论是在法庭啊还是在处理任何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们是很严谨的。那把他们很活泼的这个一面啊，他们的这个歌声展示在我们的新民大街，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的话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了哈，是在周日的这一天，也就是8月9号。总之8月8号9号，包括今年晚上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哈，像四季南河周周雷打不动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下了。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极客出发也要带着大家出发到这里了。明天啊，这个是周末了，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好不容易凉爽下来的周末的夏天。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7集。蒙挚揉了揉眉间，神情依然有几分犹豫。夏冬突然仰天一笑，
2: 看大统领这样子，还是怕殿下责备，那就由我来说吧，也许我还说得更清楚些，蔡大人也不妨一听。
3: 你是逆犯，你的话本官不信。
2: 信与不信听了再判断吧。蔡大人是公认的破案高手，编得再天衣无缝的供词也逃不过大人的法眼，又何必吝惜再戳穿我夏冬一次。
1: 蔡权眸色烈烈地看了他良久，终于点了点头。
3: 好，你说。
1: 夏冬浅笑着欠身一礼。
2: 把我送回牢中被大人你当场抓住的人是蒙大统领，这是事实，不过把我从牢里悄悄替换出去的人却不是他，那也是事实。
1: 蔡权浓眉一挑，
3: 这样空口一句话好轻巧。
2: 虽然天牢戒备森森，但能从中逃脱出去的人却不止我一个。蔡大人还曾为此上了认罪的折子，受了不轻的惩处，所以一定还记得清楚，对吗？
1: 蔡权明白他指的是逃狱而出的夏江，脸色顿时更加的阴沉。
2: 我是否有人搭救能悄悄逃了出去，我自然也有，而且我比他更巧妙，弄了一个人进来放在牢里瞒了你们快一个月。这种手段蔡大人是不是也该夸赞两句？
1: 夏冬咯咯地娇笑两声，毫不在意蔡权锅底似的面孔。
2: 不夸吗？不夸也罢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得意的，逃出去不过这点日子又被人抓了回来。
3: 你的意思是你是被他抓回来的？
1: 蔡权用眼尾扫了扫蒙挚，显然不信。
2: 蒙大统领侍奉御前，哪有空闲来抓我？
1: 夏冬嘴角微微撇了撇，
2: 我是被其他人抓住的，蒙大人不过是送我回来罢了。
3: 不管你是被谁捕获的，都应该直接押送刑部衙门，而不是这样悄悄塞回来。
1: 蔡权眼锋如刀一般的在蒙挚的脸上来回割了两下。
3: 这么古怪的行为，总也该有个像样的原因吧。
2: 蔡大人忘性好大。
1: 夏冬悠悠然地拨了拨耳边的长发，笑了起来。
2: 您还记不记得我师父逃狱之后，陛下对你的惩处诏书上是如何写的？
1: 蔡权心中突然一凛，那份诏书之上如有再失、罪加一等、革职查办的字句瞬间闪过脑海，令他喉间一紧。
2: 抓住我的人恰好是新晋入主东宫那位千岁爷的部下，我自然首先被押到了他的跟前。
1: 夏冬的目光闪亮地紧盯着蔡权的眼睛。
2: 这位殿下对蔡大人你有多欣赏爱重你自己知道，如果公开把我押回来，无异于是在宣布刑部再次走失逆犯，而且许久未查。这个罪名一旦扣下来，就算有人求情，就算不革职，那降职也总是免不了的。偏偏有人连让你降职都舍不得，所以只好麻烦时常出入天牢的蒙大人带我走这一趟，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把事情悄悄掩盖过去就好。
1: 蔡权脸上震青震白，咬牙沉吟了半晌，视线重新凝定，厉声说道，
3: 如果照你说的，你是被同伙协助逃狱后又被捕获，那你应该很高兴看到蒙大人被我误解，怎么还会替他辩护呢？
1: 夏冬惨然一笑，扬起了消瘦的下巴，长长地叹了口气。
2: 因为我的立场变了。
3: 立场？
2: 是，我逃狱的目的与我师父不同。只要一想到尚未能手刃害死我夫君的赤炎逆犯，我就旦夕难安。所以我想逃出去找到师父，问他到底把魏征藏在了什么地方。没想到师父还没找到，自己却落入了原来晋王府部将手中，被带到了太子殿下面前。
1: 夏冬眼波流转，语调转为低沉。
2: 在东宫里，殿下告诉了我一些事，一些他已经追查了很久很清楚的旧事，结果就是我被说服了。我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的恨是不是真的放错了地方。夏冬不是首鼠两端的人，既然已经决定要相信殿下，也答应他返回牢中等待真相，当然就不会眼看着蒙大统领被你误会而一言不发了。不过我说的话蔡大人你信还是不信我却管不着。
1: 蔡权的眼珠慢慢地转动了两下，表情依然深沉。
3: 不知殿下到底告诉了你什么事，会让你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
1: 夏冬淡淡一笑，低声说道：
2: 蔡大人，我说的当年旧事是指什么？您难道猜不到？恕我直言，这桩事太沉太重，您过耳即忘才是妥当的，实在不应该再多问。
1: 蔡权突然想起了那日与沈追在马车上的交谈，想起了13年前那场血雨腥风，顿时抿紧了嘴唇。蒙挚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着，此时也上前去：
4: 蔡大人，你我虽然相交不深，但大人的耿介我素来敬服。不过我大梁当今之事，已是颓势渐显，等待中兴，最缺的就是大人这样的良臣。既然东宫殿下有爱中维护之心，大人又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了他的好意呢？
1: 蔡权垂下眼帘，似乎心中已有了些活动。夏冬与蒙挚也不再多言催逼，由得他自己考虑。半晌之后，刑部尚书再次抬起了双眼，神色凝重地说道：
3: 如果你们所说的一切属实，那么今天飞剑密告我的人又会是谁呢？
1: 他这句话实在是大大出乎了二人的意料之外，夏冬和蒙挚都没有掩住脸上那惊诧之色，齐齐地咦了一声。
4: 飞剑密告？
1: 蒙挚讶然说道：
4: 殿下这边的知情者都是谨言的人，再说我是送夏冬回来，又不是劫他出去，虽有违背国法之处，但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是谁会来密告呢？
3: 告密者所控的罪名是你替换人犯，并没有说你会把人送回来。
1: 蔡权边想边说：
3: 也许是有人知道了夏冬逃狱，又知道蒙大人时常会奉旨进入天牢，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写了那封密信。我接到信后当然要查看，查看后当然会发现夏冬真的已被替换，进出天牢的人并不多，又有首告密函，蒙大人的嫌疑自然是最重的。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已逃出去的夏冬竟会恰巧在今天被带回。
2: 蒙大人，听起来像是冲着你来的，好好想想有什么仇家吧。
3: 说到这个，
1: 形势严谨的蔡权又将视线转回到了夏冬这方。
3: 你恐怕还是要交代一下当初是怎么逃出去的。
2: 要补一下天牢的漏洞吗？
1: 夏冬笑得甚是轻松。
2: 其实很简单，那老的牢头永远不会守在这里，只要找个爱酒的牢头，派人请他喝酒，灌醉了之后换上他的衣物，易容成他的样子，等天色晚一点，光线昏暗时，悄悄冒名进来，大门守卫一看是守御的牢头，不会细查，成功进门的可能性就很大。
1: 蔡全冷冷地哼了一声，
3: 哼，可钥匙有两把，必须两个牢头同时开锁才行。
2: 谁说的？一个牢头拿着两把钥匙开也行啊。
1: 夏冬轻轻地说道，
2: 天牢的钥匙是不能带出去的，所以第一次乔装进来，只是在这里印个钥匙模子，出去另配，别的什么都不干。被灌酒的牢头醒了之后，也察觉不到有任何异样。然后过几天，再针对第二个牢头，行一遍同样的计策。
3: 又找第二个好酒的牢头吗？
2: 不好酒也无所谓，用大棒冷不丁在脑后一敲，效果跟灌醉了一样。
1: 夏冬仿佛没有看到蔡全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一样，自顾自地说，
2: 当然扮成第二个牢头进来时，身边要带着那个要替换的人，多带一个人进来当然要难些，但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借口。比如说这假牢头受朋友之托带进来探监什么的，因为是进不是出，所以守卫一般会给这个人情。这时假牢头一人手里已有两副钥匙，可以趁着夜深人静到牢里换人，然后再把我带出去。只要最后出大门时守卫没有发现假牢头带进和带出的不是同一人，事情就算成功了。即使被击昏的牢头醒后觉得不对，可他未必敢肯定自己被打是跟天牢有关，而且牢里这么多犯人又不缺人数，他查不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敢随便嚷嚷？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一直这样蒙下去，运气不好的话，也至少得到第二天才会被发觉。反正我人已经出来了，谁在乎？
3: 你自己倒是出来了，替你的人呢？哼，那个妙音坊的宫女，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2: 蔡大人。
1: 夏冬轻轻地将额发拨至脑后，
2: 您不会不知道玄镜司有暗桩吧？
1: 蔡全脸颊两边的肌肉猛然地一抽，
3: 宫女是你的暗桩？
2: 没错，玄镜司的暗桩身份隐秘，除了首尊和暗桩自己联络的人以外，别无他人知晓。我以前曾经救过宫女的命，他什么都很愿意为我做，算是我最得用的一个暗桩吧。
3: 难怪。
1: 蔡全似是自言自语，
3: 一个月季总捕头竟说他有武功在身，而且不弱。
4: 蔡大人，既然夏冬已经回来，真犯未失，自然一切都可以瞒下去。我觉得那个宫羽也用不着审了，不就是玄镜司的旧部吗？就由我带去处置吧，让他留在刑部，大人你反而不好办。
1: 蔡全并没有立即作答，而是静下心来，将二人所讲的一切从头到尾又细细地思忖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漏洞，这才嗯了一声。
3: 嗯，好，等夏冬入监之后，我把宫女交给你。
1: 夏冬魂不在意地一笑，跟在了蔡全指定的一名典狱官的身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牢门。蔡全想想不放心，亲自进去监看上铐下锁，又严厉地叮嘱了一番，这才出来命人去提宫羽。也许是因为受审的时间不长，也许是因为蔡全不是滥用刑具之人，宫羽只是蓬头垢面而已，身上并无明显的被凌虐的伤痕。蒙挚看了之后，面上虽未表露，但是心中实是松了口气。用夏冬刚才穿来的披风把年轻的姑娘从头到脚裹严之后，蒙挚向蔡全简短地告了辞， 带着宫羽向外走去。眼看就要走出大门，身后的蔡权突然叫了一声：
3: 稍等。
1: 蒙挚心头一跳，脚步一沉，缓缓地回身的同时，真气已暗布全身了。
3: 请蒙大人带我向殿下道一声谢吧。
1: 淡淡的一个微笑之后，刑部尚书这样说道：
5: 你说什么？夏冬又被送回去了？
1: 静夜之中，满含怒意与惊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微的回响，沉闷而又瘆人。
5: 这怎么可能？他们明明已经把这个贱人给救出去了，为什么又要自投罗网的回去？
6: 下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按说我们的动作呀也不慢，一得到蒙挚悄悄从狱中换人的消息之后，便立即的开始了计划，而且最初的一切都很顺利。蔡权接到了密报，马上就前往天牢查看，也亲自的审问了那个假犯人。他一向是不会悄悄掩饰的人，再说真犯走失啊，他掩也掩不住。这时我在奏本上报皇上，事情只要一闹出来，蔡权失职的罪名轻不了。蔡权恼怒之下，必会全力的追查蒙挚。这能进天牢探看夏冬的人并不多，蒙挚的嫌疑就算不能坐实，至少也很难洗清。这两个人要是翻了脸，谁赢谁输都对我们有利呀。可是这谁知道事情竟会这么巧啊，夏冬居然就在今天被蒙挚给送回去了。我们的眼线探听不出他们是怎么跟蔡权解释的，总之现在天牢是风平浪静，假犯被蒙挚带走了，真犯又回到了牢中。如此情景之下，你逼我向皇上告状，我能告什么呀？
5: 听范大人的意思，是想退缩了。
6: 夏大人，不是我想退缩，现在对方的实力有多强，您应该是知道的。我虽然是御史，奏报可以不经东宫，直达天庭，但只说话嘛，总是得有点影子才行。这蒙挚自九安山护驾以来，圣宠正隆。夏冬如今呢，又好。

0: 端端的待在狱中，没什么把柄，我这也是有心无力呀。
1: 在昏黄的油灯之下，夏江的脸上光影跳动，显得有些狰狞。他注视着面前的中年人，冷笑了数声：“
2: 你怕什么怕？案件最是难防，梅长苏能在一两年之内就连续扳倒太子和誉王，靠的不就是暗中谋划吗？再说，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你那些烂事的证据都在我手里，不帮我，我就毁了你，绝对不会手软。”
1: 中年人咬了咬牙，目光快速地颤动了数下。
2: 我掌握玄镜寺这么多年，岂是如此容易就被击垮的？
1: 夏江用冷漠的目光盯着他，毫不放松。
2: 梅长苏要是真以为我已无还手之力，那他的末路就不远了。
0: 话虽这么说，我也相信这朝中为夏大人您效力的人不止我一个，但要攻击，这总得有个由头吧。原本以为抓到了夏冬这桩事，偏偏结果又是这样。所以依我之见呢，近期之内还是安静些的好。夏大人住在我这里，谁也不知道，来日方长嘛，也不急在这一时啊。
1: 夏江眸中闪过了一缕寒光，他倒是相信自己来日方长，但是对于宫中的老皇来日还有多少，那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凭着以前掌理玄镜司时把下的人脉和把柄，他隐身在京城，在最危险的地方藏匿了这么久，为的可不就是苟延残喘吗？何况就算他想喘，也得喘得下去才行啊。虽然他在眼前这位成台御史的面前大放狠话，可是实际上呢，由于夏冬的反水和夏秋的摇摆，玄镜司设在暗处的力量已经被扫荡得差不多了，现在上保存着那些联络起来也非常的困难。朝中虽有几个可以暗中控制的大臣，但现在谁也不敢去面对东宫新太子那如日中天的气势，每每令夏江愤懑不已。当然，如果能够悄悄地潜出国境，逃得余生，夏江也不是非要与萧景琰继续为敌。但是数次潜逃却数次被逼回的险境，令他明白了外边搜捕的严密程度，显然是不会在鱼死与网破之间留任何第三个通道的。但要是继续这样毫无作为的淹留在京城，夏江又实在是拿不准那些被他用把柄控制着的保护伞们究竟还能在他头上撑多久呢？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28集。
1: 这位曾经的玄镜司首尊，此时已如被捞到了岸上的鱼一样，若是不扑腾两下，就绝对逃不过慢慢渴死的结局。所以他日夜兼虑，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找到萧景琰的致命弱点，能出一次手就出一次手，至于行动本身的险还是稳，现在对他而言根本是毫无意义的。
0: 夏大人，我这可是为您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1: 范御史被夏江阴恻恻的眼神弄得有些不安，脸上笑容十分的僵硬。
0: 也许躲过这阵风头，情况能够转好呢。
2: 范大人。
1: 夏江没理会他的废话，抿着嘴角。
2: 你不是说要抓些由头吗？其实只要我们胆子大一些，手段再利辣一些，抓证据并不难，因为我知道证据在哪
0: 儿。在哪儿啊？
2: 在那个苏宅里。
1: 夏江从齿缝里面挤出这几个字来。
2: 纯烈时我本来已经去搜查过一次，但那时梅长苏已经去了九安山，留守的人大概事先有所察觉，像是个无人住的鬼宅子一样，让我扑了个空。可是现在梅长苏回来了，那宅子里大概又变得热闹。萧景言显然是一步步在准备犯案，人证物证一定开始慢慢的集中回京城。能放在哪儿呢？东宫自然不方便，还是放在梅长苏这个齐王旧人那里最为妥当。范大人，只要我们能攻破苏宅，何愁拿不到萧景琰一直处心积虑想要翻案的把柄？
1: 范成香艰难地吞了口唾沫，脸色发白。
0: 夏大人，话是这样说的，可办起来就没这么轻松了。苏宅又不是在什么荒凉之地，要攻破它，动静小不了啊。这巡防营可是新太子那边的人，会不管吗？
2: 那当然是要找时机才行。你忘了，再过五天就是我们这位新任太子殿下的大婚之日了。想想不知陛下的性子急，还是敬贵妃的性子急。太皇太后的头年丧服五月才出，三年的平效期还有差不多两年，结果呢，来个什么祭告太庙，什么圣灵降御，什么大婚之仪，后东宫分事，百日内不得圆房的规矩就定了。哼，说到底走个过场罢了，你们御史竟没人弹劾。
0: 夏大人，太子殿下已是第四辈了，又非初婚，按制守丧一年，蔡高太庙求补后是可以举行婚典的，就算是走过场，好歹走过了，怎么弹劾呀？
2: 我说说罢了，也没逼着你非得在这桩事情上去惹他。可笑是敬贵妃和萧景琰，平时好像一副温公孝顺的样子，人家景宁公主也是第四辈，也可以去请旨去太古庙占卜的。人家女孩年纪日长，都没急着出嫁，他们倒不愿意安安分分的守满三年了，也不知道在抢什么时间。哼，敢去投胎吗？
1: 范成香瞟了夏江一眼，没有接话。
2: 闲话就不说了，单说大婚那天，虽然被丧服所限，只能办半婚之典，但萧景琰现在是什么风头？太子新立，贵中以贵妃为尊，中书令是新娘的祖父，礼部尚书又是柳城的堂弟，这场面怎么都不小。到时候全城同欢，上下同乐，不比过年还热闹。巡访营那点人手早过去维持秩序去了，苏宅又不在婚教巡游的路线上，谁顾得上他呀？
1: 夏江眉间荡过了一阵杀气，嘴角狠狠地一抿。
2: 我还能找几些人手，前军后也是我的人，你替我去联络他，他那里有800府兵，只要宿夜出动，以快狠为则，静悄悄地吞一所民宅，还不是易如反掌。
1: 范成香目光闪动，显然不似夏江这般有自信。
0: 那要是失败了呢？
2: 我们已是背水一战了，还能谈什么胜败？
1: 范丞相缩在袖中的手不由自主地痉挛了一下，忙稳了稳自己的表情。
0: 说的也是，不冒一点险又怎么能成大事呢？我看这样子好了，反正还有几天的时间，夏大人你先策划一下细节，我也尽快与前军侯商讨一下，事先多做些准备，自然也能添些把握嘛。
2: 那外面就辛苦范大人了。
0: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套，夜已深沉，我就先告辞了。
1: 范丞相打了两声哈哈，慢慢地走出了暗室，在外面将门细心地关好，这才沉思着走向自己的寝房。
4: 老爷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又去见那位夏大人了？
1: 刚进了内室，一个身穿着加长衫裙弯眉凤眼的娇俏女子便迎了上来，为他宽衣。
0: 嗯，瑶珠啊，你怎么还没睡呢？
4: 老爷不回来，妾身怎么睡得着啊？
1: 范丞相笑了笑，伸手将她揽入怀中。他与原配夫人感情淡漠，大家别院各居，最宠爱最信任的就是这名小妾瑶珠。当日夏江半夜逃入他的寝室之时，瑶珠就在场，故而有关夏江之事对他也没有什么可瞒的。
4: 老爷每次去见那个夏大人出来后都神思忧虑，实在是让妾身不安。虽然妾身是女流之辈，但老爷如有烦难之事跟妾身说说也算是一种排解呀。
0: 嘿，你哪里知道啊。
1: 范丞相往枕上一靠，长叹一声。
0: 哎，这个夏江啊，越来越发疯了。他倒是背水一战，可我凭什么又把家小性命前程富贵都拿给他去赌啊？
4: 不是说老爷有把柄在他手里吗？
0: 没错，是有把柄。
1: 范丞相眼眸沉沉地看着帐顶的团花，慢慢地说道。
0: 不过呀，我一直都在想，总这样被他治着也不是一条活路啊。也许我能将功补过，从太子殿下那里讨一个恩赦呢。
1: 瑶珠灵动的双眸一转，立即明白了。
4: 哦，老爷的意思是说稳住夏江，去东宫告发，以求戴罪立功。
0: 还是你聪明啊。
1: 范丞相伸手在他脸上弹了一下，笑了笑。
0: 夏江现在是太子殿下呀最想得到的人，如果我立下了这个功，不要说抹去旧罪了，运气好的话呀，能保住日后的前程，只怕也是有指望啊。
4: 老爷拿得准吗？
0: 现在的太子殿下已不像他当靖王时那样不知变通了。我放在夏江手里的事儿啊，不过是贪贿，庇护了几个凶犯而已嘛。早就过去了七八年了，不值得放在心上。这太子啊，要是能恩赦我的话，立时便能拿住夏江这个心腹之患。无论怎么权衡啊，太子都不该拒绝的。
1: 瑶珠眼波如水，笑声双咽。
4: 如真能像老爷所说这样，那可太好了。这担惊受怕的日子呀，实在是难熬。老爷还是快些去东宫守告为好。
0: 你说的对。 我原来呀、是求稳求平，想收留这个瘟神两日，快些送走了的。哪知他逃不出去，还倒讹上我了。这日子呀，确实是熬不住了呀。我已决定，明日早朝后就去东宫求见太子殿下。
4: 明日？
0: 这样的事啊，宜早不宜迟，明日就去。
4: 老爷的决断一定不会有错，那就喝口安神茶，早些歇息吧，明日还有的折腾呢。
1: 姚珠说着起身去茶炉之上煨着的汤碗喂给了范丞相，喝了两口，扶他躺平，轻轻地为他打扇。也许是心中做了决定，稍稍安宁，也许是那安神汤的确是有效。不及一刻，范丞相便沉沉地入睡。姚珠等他鼾声起时，伸手推了推他的肩膀，又低低地叫了他两声，见没有回应，立即放下扇子，悄悄地下床，裹起了一件黑色的披风，身如魅影一般的飘闪而出，很快就消失在如墨的夜色之中。御史府的这点微澜淹没在静寂如海的帝都之夜中，毫不为人所察。可是第二天，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便传了出来，范丞相死了。一开始这条死讯并不算是怎么轰动，因为京兆衙门最先得报前往勘探之时，得出的结论是意外失足溺水而亡。虽然一个二品大臣在自家的后花园淹死还算是一桩可供人磕牙的谈资，但这到底不是什么值得惊诧的大事。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渐转离奇了。范丞相的夫人坚持称对夫君的死因有疑，京兆衙门无奈之下请求刑部介入。蔡权呢，指派了手下新提拔起来的一个姓欧阳的侍郎前往细查，此人极是精明，在范府内院及后花园摸摸查查了一番之后，又把府中上至夫人下至丫鬟家院，只要是日常与范丞相有接触的人都叫来，一个一个的问了个遍，当天便宣布了此案为他杀。一时全城哗然，刑部得报也随即决定立案详查。到了七月底，册立太子妃的婚典如期举行。由于是半婚之典，减去了群宴、歌舞等几项程序。萧景琰又坚持取消了烟火盛会，整个迎亲过程只击素鼓，不鸣丝竹，务求不奢靡喧哗。但对于老百姓而言，只要还有浩浩荡荡的凤辇巡游，就已足以引得全城出动来观看，以鼎沸的人声弥补了不奏喜悦的缺陷。正如夏江所说，苏宅并不在迎亲的队列巡游的路线上，被远远的喧闹声一映衬，这里显得尤为清静。从两天前，令臣和燕大夫就开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到了此时，燕大夫终于表示了同意，所以令臣不知煮了些什么东西给梅长苏喝，让他从一大早就一直沉睡到了深夜，而且毫无要转醒的迹象，弄得满院子的人反而都不敢睡了。虽没有全都守在床前吧，但却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提心吊胆的。令臣也没睡，因为他正兴致勃勃地做着一个用杨树编织成的孔雀尾巴，想要绑在飞流的腰上，要求他跳个舞来看。由于苏哥哥正在沉睡，飞流求助无门，满院子的逃窜，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的，旁人都看惯了并不理会， 唯有聂风不明这理，以为蔺晨真是在欺负人，正打算上前要管

0: 医馆，被魏征拉住，摇头说道：
1: 没事儿，别担心，你呀，是不知道飞流的身世。
0: 聂风转过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魏征，后者耸了耸肩：
1: 飞流不是天生这样的，他幼时曾现身进东营一个极神秘的组织里，这个组织的首领专门从中原劫掠收买资质绝佳的幼童，隔绝他们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药物和灵术控制其休息。这些幼童长成后，心智都无法发育完全，不分善恶，不知是非，对常识的学习能力也极低，但武功却奇绝狠辣，被首领控制着进行暗杀、窃密之类的活动。可笑的是，这个组织饥饿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惩治，却因为在一次暗杀活动时误杀了东瀛皇太子，而招致了父王的命运。其实东瀛国主早就知道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只是一直放任不管，没想到自己的独生子也丧命其手，自然是悔怒交加。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毫无自主生活的能力，那个首领被擒杀后，他们就算躲过了仇家和武士们的追剿，也无法生存下去，最终死伤殆尽。飞流是当时那群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秘术刚刚修成，还从来没有被放出来过，所以没有仇家，流离在外，冻饿将死。当时正好令公子到东营去找一位药材和几件东西，碰巧遇上，就带了回来。
0: 聂风一直以为飞流的症状是天生的，根本没想到这可爱的少年竟然有如此黑暗和残忍的过往，不由一呆，好半天才咿咿啊啊地发出一些疑问之声：
1: 你是问飞流身上的毒吧？
0: 魏征猜测地答道：
1: 药毒倒是轻了，只是脑伤已经无法痊愈，幸好控术之人已死，不至于有后顾之忧。令公子常说捉弄飞流玩也是锻炼这孩子脑力的一种方法，能让他变得开朗，所以经常这样斗来斗去的，结果弄得飞流见他就躲，反而只爱跟少帅亲近。
0: 他正说话间，蔺晨已经从房脊上把飞流捉了下来，揉着他的面颊捏成了一个猪头状的鬼脸，还把他拉到水缸边上让他看看自己，气得飞流一脚将厚实的大水缸踢得四分五裂。不过这两个人的厮闹已经是这一夜最大的动静了，直到天亮，苏宅也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侵袭。夏江那一晚在范丞相面前所放的狠话显然没有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施，梅长苏一直在睡，睡过正午，睡过黄昏，睡到了又一天晓光初见之时，李刚和甄平终于忍不住了，冲到了蔺晨的房间里，将同样睡得正香的他抓起了盘问：
2: 快醒了，快醒了，大概今天中午吧。
0: 蔺晨笑眯眯地安慰两人。到了中午，梅长苏连个身也没有翻，于是蔺晨又把期改到了下午，之后又依序推延至了晚上、凌晨，直到大家都快要抓狂想揍他的时候，飞流突然飘过来：
3: 醒了。
0: 这次苏醒之后，梅长苏的气息状况好了很多，不再是多走上一下就喘的样子。蔺晨再欺负飞流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一边护住少年，一边拿扇子砸人了。
2: 哎呀，没良心的，两个都是没良心的。
0: 蔺晨抱怨着坐在一旁，瞪了瞪梅长苏和躲在他身后的飞流：
2: 早知道就不治你们了，一个都不治。
0: 梅长苏理也不理他，转头对黎刚说道：
4: 你继续说你的，别管他。
1: 我们查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0: 黎刚忍着笑将视线从蔺晨的身上移开，端正了一下脸色：
1: 此人叫袁森，在蒙大统领身边已经七八年了，从侍从一直做到亲将，向来深受信任，接聂夫人出来时的马车就是由他所驾，是这件事少数几个知情人之

0: 后来几经周折才查出他是一个华族人。
1: 华族？
2: 梅长苏目光微动。
1: 又是华族？
0: 是，太子大婚前溺死的那个范御史，他最宠爱的一个小妾也是华族女子，虽然他把这个身份隐藏得很深，但最终还是被刑部翻出了来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
20: 不
11: 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一度电能干什么？
2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你

0: 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15: 胃都行。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 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7: 加油，
2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那年我5岁。
21: 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六

0: 十五岁。
1: 哎呦！
0: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

0: 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长
2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2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 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在家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2: 嗯，出错了，
33: 发现病毒
3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6: 不算差。
3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6: 还可以。
3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6: 一般。
3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6: 好累。
3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9: 我要投诉。
3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9: 啊？为什么呀？
3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8: 谢谢合作。
4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 宝宝，妈妈回来了。
4: 啊，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4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

0: 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6: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7: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会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

0: 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

0: 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
4: 能
3: 干
4: 什
3: 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 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

0: 你决定。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同时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 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

0: 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24: 拨开云雾，
23: 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2: 不算差。
3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2: 还可以。
3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2: 一般。
3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2: 好累。
3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
38: 谢谢你，
37: 谢谢你，
38: 谢谢你，
37: 谢谢你，
4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5: 还有五天，
2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6: 我们会死吗？
2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没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

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 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35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55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2: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2: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3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0: 为什么会这样？
3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

0: 店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总师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

0: 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集中药。
1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 八十腰部问，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5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 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翼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 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个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位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酸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糖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 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那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5%，其中 5.1 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活起来了。这个眼科活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宫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宫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 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这个组方非常的巧妙，15味的药材它就分三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对眼睛有排毒作用。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明目啊，对眼睛有滋养作用。加上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逆降胃，对眼睛有排毒作用，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滋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给心脏细胞功能，让缺血心脏跳动有力，心脏跳动有力了，是不是给大脑给眼睛打血就打得正常了，同时对眼睛好。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膏滋产生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这个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 CFU 的数量是不高的，要达到100克膏滋得产生120亿 CFU 的单位才有治疗作用，这就需要陈化100天。就跟家里的酸奶，你发酵得有时间呢，你把这个牛奶你倒到酸奶机，只加一点引子，一小勺的酸牛奶，然后就等待就行了，你得发酵陈化一段时间，整箱的酸奶，这个酸奶机里的奶它就变酸奶了，牛奶变酸奶它有一个过程啊。这就好比呢发酵加陈化，它有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呢让这些酶越来越多，达到治病的量。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地黄，大家知道熟地黄对眼睛特别好，有明目作用，每100克的膏滋产生10亿的地黄明目酶，也就是10亿的 CFU， CFU 呢叫核心单位，它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0亿的 CFU 的数量不高，要达到100克必须产出100亿的CFU 的单位，这个地黄明目酶就有非常强大治病效果了，那也得陈化。所以咱们呢黄酮汉方膏它必须得发酵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这样的话里面的治病成分就特别足，直接撑开呢眼内淤堵的这些特别细小的血管。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 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致命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以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淤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4: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5: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7: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6: 喂，你好那位朋友。
17: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一只啊？
16: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只呢就合到199，现在9.9就拿走，明白吧？
17: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16: 不错，
17: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16: 是这样的。
17: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16: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血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3大屏障啊，哪3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3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3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17: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1大把1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16: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 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17: 哎，行，哎，那我也赶紧去吧，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16: 那您去打厂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17: 好，哎，再见。
15: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8: 高老师。你好。
16: 哎，你好，那位朋友。
18: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6: 嗯，
18: 这不我也想参加，
16: 嗯，
18: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16: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18: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16: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
18: 嗯，
16: 各个地区，这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18: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
16: 嗯，
18: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吧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16: 嗯，
18: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16: 嗯，
18: 哎，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16: 嗯，
18: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16: 嗯，
18: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16: 嗯，
18: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16: 嗯，
18: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6: 嗯，
18: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吧还有毛病。
16: 嗯，
18: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16: 嗯，
18: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16: 嗯，
18: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子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16: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 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

0: 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五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五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血氧胆酸、鹅血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郭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确，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3: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的呢？你说说情况吧。

0: 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七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还有这个青光眼，总前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0: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总前能飘来飘去的，总前。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能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1: 嗯，
0: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1: 嗯
0: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1: 嗯，
0: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嗯、也没觉得您呢、啊、就这个喘呐、啊、憋气的情况没有。
0: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2个疗程啊，
1: 嗯
0: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2个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1: 嗯
0: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多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那个病呢、
0: 啊，
1: 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
0: 啊，
1: 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他容易反复，后续呢你该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1: 嗯。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他吃的才没事
1: 了。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些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1: 嗯、
0: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但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1: 嗯、
0: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
1: 嗯，
0: 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
0: 啊、
1: 它就是限购2份啊，这2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
0: 啊、
1: 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2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 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只就是一。

0: 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只，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1: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两份。
0: 嗯
1: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0: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0: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雕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只啊，明白吧？
3: 对呀、啊、这么好的条件呢。
0: 嗯
3: 嗯嗯，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0: 哦、
3: 挺好。
0: 嗯、
3: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0: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0: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0: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0: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这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0: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0: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这只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
0: 嗯，
3: 你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0: 嗯，
3: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嗯，
3: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
0: 嗯，
3: 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0: 嗯，
3: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0: 嗯，
3: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0: 挺好。
3: 就是呀。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0: 嗯。
3: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0: 嗯。
3: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0: 嗯
3: 啊，也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0: 嗯，
3: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0: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3: 嗯，不多了。
0: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贡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只， 这个价格呢非常

0: 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0: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0: 好，
1: 对不对？
0: 咱们都是要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集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

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块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块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5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

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坐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

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位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疼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
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5%， 其中 5.1% 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活起来了。这个眼科活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胸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公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公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
我们再看啊，有

0: 在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这个组方非常的巧妙，15味的药材它就分三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对眼睛有排毒作用。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明目啊，对眼睛有滋养作用。加上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逆降胃，对眼睛有排毒作用，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子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给心脏细胞功能，让缺血心脏跳动有力，心脏跳动有力了，是不是给大脑给眼睛打血就打得正常了，同时对眼睛好。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膏脂产生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这个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 CFU 的数量是不高的，要达到100克膏脂得产生120亿 CFU 的单位才有治疗作用，这就需要陈化100天。就跟家里的酸奶，你发酵得有时间呢，你把这个牛奶你倒到酸奶机，只加一点引子，一小勺的酸牛奶，然后就等待就行了，你得发酵陈化一段时间，整箱的酸奶，这个酸奶机里的奶它就变酸奶了，牛奶变酸奶它有一个过程啊，这就好比呢发酵加陈化它有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呢让这些酶越来越多，达到治病的量。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地黄，大家知道熟地黄对眼睛特别好，有明目作用，每100克的膏脂产生10亿的地黄明目酶，也就是10亿的 CFU， CFU 呢叫核心单位，它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0亿的 CFU 的数量不高，要达到100克必须产出100亿的CFU 的单位，这个地黄明目酶就有非常强大治病效果了，那也得陈化。所以咱们呢黄宫汉方膏它必须得发酵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这样的话里面的治病成分就特别足，直接撑开呢眼内淤堵的这些特别细小的血管。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场，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场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得等出场。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丹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 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以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 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七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两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三四天，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之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的这是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再见了啊。
3: 好，哎，再见啊。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2: 嗯，
1: 这不我也想参加。
2: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2: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1: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2: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
2: 嗯，
1: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吧，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2: 嗯，
1: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2: 嗯，
1: 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2: 嗯，
1: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2: 嗯，
1: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2: 嗯，
1: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2: 嗯，
1: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2: 嗯，
1: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2: 嗯，
1: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2: 嗯，
1: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2: 明白，这个肺呢，跟这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 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2: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2: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2: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2: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2: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确，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2: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2: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2: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2: 哎呦。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三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总先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 你说

0: 菜那油烟味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1: 嗯
0: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1: 嗯，
0: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同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1: 嗯
0: 嗯，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嗯、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0: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0: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摔的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1: 嗯。
0: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多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减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穷要、
1: 嗯。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这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对于他吃的他没事了。
1: 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1: 嗯、
0: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但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1: 嗯、
0: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2份啊，这2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2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

0: 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2: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雕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只啊，明白吧？
1: 对呀、啊，这么好的条件呢。
2: 嗯。
1: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2: 哦、
1: 很好。
2: 嗯。
1: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2: 嗯。
1: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2: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1: 就是一起用的。
2: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2: 嗯，
1: 哎呀，这糖尿病吧，这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2: 嗯，
1: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就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2: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1: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达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这只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
2: 嗯，
1: 你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2: 嗯，
1: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2: 嗯，
1: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2: 嗯，
1: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完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2: 嗯，
1: 我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2: 挺好。
1: 就是呀。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2: 嗯。
1: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2: 嗯。
1: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2: 嗯
1: 啊，原先闹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2: 嗯，
1: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2: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1: 嗯，不多了。
2: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2: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2: 好，
1: 对不对？
2: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

0: 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集中药。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

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丹，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丹粉补贴到9块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丹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块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丹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丹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意境。

眼花，生说客臣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教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个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

心雄胆粉的。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雄胆，这是最好的雄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雄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雄胆，它里面牛黄雄香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雄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雄香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雄胆，你这个牛黄雄香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雄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雄胆啊，普通雄胆。金雄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雄胆这位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雄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雄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雄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雄胆了，我这心脑膛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5%， 其中 5.1% 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6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

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宫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宫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这个组方非常的巧妙，15味的药材它就分3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对眼睛有排毒作用。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明目啊，对眼睛有滋养作用。加上左使药陈皮半夏、
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

合逆降胃，对眼睛有排毒作用，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丝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含防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给心脏细胞功能，让缺血心脏跳动有力，心脏跳动有力了，是不是给大脑给眼睛打血就打得正常了，同时对眼睛好。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膏丝产生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这个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CFU 的数量是不高的，要达到100克膏丝得产生120亿 CFU 的单位才有治疗作用，这就需要陈化100天。就跟家里的酸奶，你发酵得有时间呢，你把这个牛奶你倒到酸奶机，只加一点引子，一小勺的酸牛奶，然后就等待就行了。你得发酵陈化一段时间，整箱的酸奶，这个酸奶机里的奶它就变酸奶了。牛奶变酸奶它有一个过程啊，这就好比呢发酵加陈化，它有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呢让这些酶越来越多，达到治病的量。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地黄，大家知道熟地黄对眼睛特别好，有明目作用，每100克的膏丝产生10亿的地黄明目酶，也就是10亿的 CFU， CFU 呢叫核心单位，它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0亿的 CFU 的数量不高，要达到100克必须产出100亿的 CFU 的单位，这个地黄明目酶就有非常强大治病效果了，那也得陈化。所以咱们呢皇宫汉方膏它必须得发酵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这样的话里面的致病成分就特别足，直接撑开呢眼内淤堵的这些特别细小的血管。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致命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药，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6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6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
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

0: 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

0: 宗的云南至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
1: 嗯，
0: 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
1: 嗯。
0: 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1: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的这是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0: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1: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哎行，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1: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0: 好，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1: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1: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

0: 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1: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0: 嗯，
1: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啊，整天都是人吧，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0: 嗯，
1: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0: 嗯，
1: 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0: 嗯，
1: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0: 嗯，
1: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0: 嗯、
1: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0: 嗯，
1: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1: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0: 嗯，
1: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0: 嗯，
1: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0: 嗯，
1: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他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你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蛋，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
1: 嗯、
0: 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嗯、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
1: 嗯、
0: 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3: 他这个活动，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个准儿，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3: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三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3: 啊，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总先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0: 嗯
3: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嗯，
3: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7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这个青光眼，总前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总前能飘来飘去的，总前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0: 嗯，
3: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

0: 方法。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2月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摔的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1: 嗯，
0: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多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减，对于他个人来说减轻负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那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该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穷要、
1: 嗯。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这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于他吃的他没事了。
1: 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1: 嗯、
0: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但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1: 嗯、
0: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
1: 嗯，
0: 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
0: 啊、
1: 它就是限购2份啊，这2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
0: 啊、
1: 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那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2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它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块一支，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2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啊、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块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啊，这么好的小店呢。
1: 嗯。
3: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1: 哦、
3: 挺好。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1: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1: 嗯。你当时用的话，

0: 是单用咱们这个金胸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1: 就是一起用的。
0: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0: 嗯。
1: 哎呀，糖尿病嘛，这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0: 嗯。
1: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0: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得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1: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哎都有十五六年了。
0: 嗯。
1: 你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0: 嗯。
1: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嗯。
1: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两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0: 嗯，
1: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0: 挺
1: 好。就是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0: 嗯。
1: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0: 嗯，
1: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0: 嗯，
1: 啊，原先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0: 嗯，
1: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0: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1: 嗯，不多了。
0: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贡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盒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0: 您就打厂牌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0: 好，
1: 对不对？
0: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集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 补贴到9.9元一只。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元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啊，哎，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哎，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移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享用熊胆， 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

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干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
它里面你

0: 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啊、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糖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5%， 其中 5.1% 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活起来了。这个眼科活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 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皇宫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皇宫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这个组方非常的巧妙，15味的药材它就分三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对眼睛有排毒作用。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明目啊，对眼睛有滋养作用。加上左使药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逆降胃，对眼睛有排毒作用，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 有治疗，就像给心脏装个增压泵，给心脏细胞功能，让缺血心脏跳动有力，心脏跳动有力了，是不是给大脑给眼睛打血就打得正常了，同时对眼睛好。它在发酵阶段每100克高斯产生12亿的 CFU， CFU 是什么呀？叫核心单位，是指每克每毫升或每剂量这个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2亿 CFU 的数量是不高的，要达到100克高斯得产生120亿 CFU 的单位才有治疗作用，这就需要陈化100天。就跟家里的酸奶，你发酵得有时间呢，你把这个牛奶你倒到酸奶机，只加一点引子，一小勺的酸牛奶，然后就等待就行了。你得发酵陈化一段时间，整箱的酸奶，这个酸奶机里的奶它就变酸奶了。牛奶变酸奶它有一个过程啊，这就好比呢发酵加陈化，它有过程。正是这个过程呢，让这些酶越来越多，达到治病的量。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地黄，大家知道熟地黄对眼睛特别好，有明目作用。每100克的高斯产生10亿的地黄明目酶，也就是10亿的 CFU。CFU 呢叫核心单位，它是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含有的活性酶的数量。但是每100克中含有10亿的 CFU 的数量不高，要达到100克必须产出100亿的 CFU 的单位，这个地黄明目酶就有非常强大治病效果了，那也得陈化。所以咱们呢皇宫汉方膏它必须得发酵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这样的话里面的治病成分就特别足，直接撑开呢眼内淤堵的这些特别细小的血管。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 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放越厉害，而且呀、啊、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啊，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 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之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0: 嗯，
3: 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
0: 嗯，
3: 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的这是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哎行，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4: 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 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0: 嗯，
4: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啊，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0: 嗯，
4: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0: 嗯，
4: 哎，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0: 嗯，
4: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0: 嗯，
4: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0: 嗯，
4: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0: 嗯，
4: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4: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0: 嗯，
4: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0: 嗯，
4: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0: 嗯，
4: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这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他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4: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
4: 嗯，
0: 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4: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4: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
4: 嗯，
0: 再见啊。
4: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5: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5: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5: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5: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5: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5: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5: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5: 啊，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总先给他伺候，白天晚上都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0: 嗯
5: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嗯，
5: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7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5: 还有这个青光眼，中间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5: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中间能飘来飘去的，中间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0: 嗯，
5: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0: 嗯
5: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0: 嗯，
5: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0: 嗯
5: 嗯，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0: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啊、就这个喘呐、啊、 憋气的情况没有。
5: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怎么用了两个疗程啊？
0: 嗯
5: 啊，你看看现在我。

0: 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
1: 啊、
0: 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得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1: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穷要、
0: 嗯、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1: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这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呀，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于他吃的才没睡了。
0: 嗯，
1: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0: 嗯
1: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0: 嗯、
1: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府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0: 嗯、
1: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
0: 嗯
1: 走个后门。
0: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
1: 啊、
0: 它就是限购两份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
1: 啊、
0: 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那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1: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0: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它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块一支，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1: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0: 嗯
1: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0: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有活动了。
0: 对呀、啊、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块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啊、这么好的条件呢。
0: 嗯
3: 嗯嗯，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0: 哦、
3: 很好。
0: 嗯、
3: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0: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0: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0: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0: 嗯，
3: 哎呀，糖尿病嘛，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0: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0: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

0: 治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1: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十五六年了。
0: 嗯，
1: 你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0: 嗯，
1: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嗯，
1: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完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两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0: 嗯，
1: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0: 挺
1: 好。就是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0: 嗯。
1: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0: 嗯，
1: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0: 嗯，
1: 啊，原先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0: 嗯，
1: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0: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1: 嗯，不多了。
0: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0: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0: 好，
1: 对不对？
0: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5: 我喜欢唱歌，
6: 我喜欢跳舞，
7: 我喜欢读书，
8: 我喜欢做运动，
9: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4: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